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7: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6: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0: 王总，前面就是这次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的地方，就在咱们着陆场附近，地理地貌、气候条件都合适。按照计划，这批航天员需要在48小时里模拟从返回舱着陆，到自主出舱，报告着陆位置，等待救援、自救等的全过程。这次主要针对空间站建成后的新任务，航天员要分组。
1: 所以场地要足够大，又必须可控。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天气情况啊。啊，局部气象预报显示啊，这几天以晴热天气为主，有大风扬沙，也有短时间降雨。黄总，我担心沙漠地带的酷热和暴晒。嗯，我知道。啊，黄总。
0: 我们到了，走，我们下车。哎，黄总，黄总，要不要推迟几天啊？不需要，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野外环境，这才最有训练价值。
2: 有沙山可以避风，这个风量不会造成流沙。啊，那边离沙山不远处有一片矮灌木，可以取火。
3: 考验他们的地方还很多了，他们行吗？我相信他们。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从发射到返回。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对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当航天员乘组无法精准降落到原定的着陆场，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他们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继2018年，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航天员野外生存训练之后，
4: 2022年，中国航天员再赴大漠，开启又一轮荒野求生。沙漠降雨实属罕见，但今天，当我们顶着大风完成自主出舱后，就赶上了沙漠短时降雨。现在，航天大队大队长聂志鹏和航天员叶东波。
5: 已经利用降落伞完成了掩体的搭建。嗨，你们看一下镜头啊！
6: 小青啊，你停啊！
4: 是啊，一会儿星星该出来了。哎，队长，
5: 哎，
4: 你对着镜头说句话吧。
5: 哎呀，小青啊，给喝口水，把你嘴里的沙子漱干净。来来来，喝水。
6: 48小时，一人就5公斤水，
5: 可得节约。小星啊，你是女同志，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不会让你缺水的。明天暴晒，水给小星。嗯，我和队长可以自己做蒸馏水喝。
7: 你们拿什么蒸馏啊？
5: 暂时保密。对对对，
6: 暂时保密啊，
5: 小星啊。
6: 董博，这是严格的生存训练，所有的物资啊必须精打细算，让自己活下来是首要任务。
8: 是。
5: 董博，拿上工具，小星，你继续负责拍摄，咱们走。
8: 好。
5: 队长，这片啊都是骆驼刺，嗯，
6: 降雨之差
5: 很干燥。好，来，加把劲儿，早点把火点上啊！这沙漠里啊。
6: 太阳一落，气温会马上的降下来。
5: 快点！哎，我们在大漠里燃起了篝火，
4: 看，火苗多旺啊！
5: 哦，火升起来了，小星。哎，准备发射求救信号弹，东宝拍摄。
8: 是。
5: 好亮啊！同志们。
2: 明天需要我们用引导伞做防晒防风帽。
4: 好，我来做。
2: 哎呀，温度下来了，先烤烤火吧。来来来，啊，小婷，坐这儿来。哎，小婷啊，哎，要注意身体啊。你这个航天新兵今天适应的不错，不过明天啊会更艰苦。
4: 队长，
2: 嗯，
4: 还会怎么艰苦啊？
5: 小心啊，如果提前知道了，那还叫艰苦吗？
2: 对，面对未知做到最好，这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4: 嗯，我知道，这也是黄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 哎，小心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特别敬畏他？
4: 他是我们的总师啊。
2: 黄总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同志们，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已经4年了。按照分工，分系统式在搞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可是进度太慢了，几乎一直就在原地打转转。上面急，研究所更急呀。今天呢，佐利邀请总体室和其他几个研究室的同志一起来拓展拓展思路，群策群力吧。
7: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就是从无到有，难呐。
8: 是
9: 啊，是啊。
8: 最要命的是啊，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像这个飞船到底有多重，火箭为此需要多大的推力，
9: 对，
8: 进入大气层以后航天员会承受多大的压力，什么都未知啊。那你怎么对航天员提要求呢？
9: 对，所有的系统都是从零开始，都在并行开展，火箭在设计，飞船在设计，测控系统也在设计，
8: 这千万别。

0: 从零开始，什么床上没有线索？什么都没有了。
1: 易所长，啊，我有个想法。哦，什么想法？既然都是从零开始，既然各系统都在设计，我们何不转变思路，就把它当成一个机会？哦，
0: 继续讲。
1: 很简单，也很难。我们的方案也和其他各系统并行开展。
2: 今天参会的人我都熟，你是？啊，我刚调来总体室，我叫黄雨芬。1996年初秋，年仅32岁的黄雨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接下了任务。当然，他也很清楚。
1: 他和他的团队即将经历的是一项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啊，好的好的，明白齐老师，那我明天就去您那儿。啊，好好。
0: 小花，都下班了还在忙呢。
1: 今儿下午一直都在跟各系统电话联系呢。哦，
0: 问卷、大表都发了吗？
1: 嗯，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我都发了。啊，
0: 有反馈吗？
1: 大多数还没呢。哎呀，愁死我了。哎，哦，不过有个好消息。哦，刚才您进来之前呀，是我的老师打来的电话，他不仅把问卷做好了，还要约我过去讨论呢。
0: 是飞船系统总是奇思于奇了。啊，
1: 他那么忙，居然主动约你去谈。啊。哎呀，哎呀，小黄啊，
0: 我这好久没有爬象山了。
1: 老师，我的建议好吧？嗯。放放松，也出出汗。
0: 省得您老闷在办公室里啊，
1: 来，我拉您吧。好，来，哎呀，老师，坐吧。嗯，
0: 微风拂面，视野开阔，不错。
1: 您累了吧？啊，
0: 身体很累，但是心里很轻松啊。
1: 我呢，嗯，一遇到难事儿、烦心事儿的时候啊。
0: 就喜欢登山，有时候还会晚上来。来到这里，抬头看看天空，看看满天的星星，
1: 一下子就思路如泉涌。
0: 哎呀，嗯，一点都没有啊。哎，小花啊，我特别理解你，你现在碰到的烦难。
3: 和我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老师，嗯，您现在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即，可获赠最高价值400巴士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5: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行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唐家岭去年还是一片稻田，现在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真空管，亚洲最大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世界最大的振动台。我手里有什么？连一台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设备或者一行程序代码都没有。人才呢？ 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技术保障性的高工以外，能指着的，就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接任务。

0: 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搞飞船不像搞卫星，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呐。我们搞载人航天可以有失败，但是绝不能有航天员牺牲。可是我为什么要接下这个任务？我们七大系统的人为什么都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不做，没有人会帮我们做，他们甚至还要卡我们的脖子。小伙儿啊，我们就是要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就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知道吗？
1: 仅仅三个月后，在七大系统密切配合下，黄宇芬和他的团队拿出了一个周密详尽的训练大纲，并获得评审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自此，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有了自己的顶层设计。
2: 我志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航天员的神圣使命，我宣誓热爱祖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 1998年1月5日，北京航天城，首批14名来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摘下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徽标。这个小小的仪式翻开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3: 3, 2, 1, 放。

0: 航天活动通常发生在各种特殊环境里，其中对人体影响最大的是超重和失重环境。航天员进入失重环境后，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出现眩晕、恶心和腹部不适等反应。出现这些反应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失重影响了人体内耳的前庭器官。所以我们用转椅秋千、跳弹力网、体育训练等方法训练我们的前庭器官。
1: 醒醒醒醒！
2: 怎么了？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聂志鹏，
2: 到。
0: 昨晚又熬夜了吧？哎呀，
2: 是，多背了会儿操作手册。
0: 还有谁昨晚熬夜了？刘晓光
3: 啊，
0: 说你呢。
3: 我，昨天就是被那道轨道力学公式给难住了。我和俊明。凌晨2点睡的吧？
4: 就是啊，学这些基础理论可比开飞机难多了。
3: 是啊，是啊。
0: 你们的训练呀，很刻苦，也很优秀。我相信这些专业基础知识也一定难不倒你们。
5: 我这儿有瓶风油精，大家抹抹，可能管用。
4: 嗯，
5: 如果不管用，我建议大家站着听课，好不好？
6: 好。航天员的训练。有欢笑，更有汗水、泪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飞上太空。
7: 李伟，
5: 哟，你俩够准时的。
2: 李伟啊，我刚听一间医保医生说，敲了你两回门才开。行啊，这觉睡得够香的你。
5: 到点儿起的，昨晚闹钟上的就是2点，这一觉睡得管用。
8: 哎呀，我就佩服你这心理素质，再过6个半小时您就去太空了，还能睡这么香呢。
2: 哎，身体指标怎么样啊？
5: 刚测的，高压110，低压70，体温36.7。
8: 哎呀，一如既往，优秀。
5: 早餐咋吃啊？
2: 哎。说是可以给咱们送上来，不用去餐厅，
8: 对，
2: 各自在房间吃。
5: 别呀，索菲前这顿饭咱仨必须一起吃啊。
8: 哎，好啊。
5: 志鹏，我这块手表不能带上去，你替我保管吧。
2: 好，交给我吧，我戴在右手腕上，我和他一起等你回来。
5: 走，上餐厅。
8: 走。
2: 哇，丰盛啊，这顿饭
3: 是。
5: 来点面条，还得来点肉。
8: 哎，这样，拿仨杯子来吧，咱们给立伟壮行。
2: 哎，酒立伟不能喝，给他倒矿泉水吧。立伟，你看着啊，倒多少？
5: 倒一点吧。
8: 哎，不行，这颜色反差太大了。来，咱俩一人给他兑点红酒，上点色儿。
2: 对。
5: 志鹏，小光，这次我先飞了。
2: 哎呀，李伟，每次考核你都是第一，前庭功能、超重耐力，你都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你先飞，服气呀！
8: 李伟，你飞就是我们飞，不用多说，一切都在杯子里。祝愿，祝贺，
5: 感谢。
2: 放心飞。我和小光在北京等你。
8: 对，
5: 好，干，
8: 来，
2: 干，
8: 干。
0: 你们三个，干杯也不叫我。
2: 哎呦，
3: 黄主任，
2: 黄主任，来，咱们一起吧，
3: 一起。
8: 志宝，给黄主任倒水啊。
2: 啊，对。黄主任，立伟这杯啊是矿泉水里滴了2滴红酒。
8: 对，
0: 看出来了。来。举杯。
2: 对了，李伟，要是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别紧张啊，和地面联系，我们和黄主任一起想办法。对，入轨的时候可能会很难受，得提前做好准备。
8: 哎呀，志鹏
2: 啊，
8: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啰嗦呀？你，
5: 我理解志鹏的意思，没啥紧张的，我就想着程序和操作，飞船里有手册。地面有你们，我踏实。
8: 李伟，
2: 李伟。
0: 我先出去一下。
2: 哎，王主任。
0: 怎么了？看到你们，看到丽贝，我。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5: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4: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5: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1: 按手边的红色按钮，结束训练。
2: 开始吧。

0: 志鹏，
1: 到。
0: 这次考核，你考出了满分。
1: 王总，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让您担心了。
0: 不，你让我很意外。
1: 意外。
0: 升五之后，你没有一天放松过训练，周末和节假日都不放过。满分不意外，是你归零的心态让我很意外，也让我钦佩啊。
1: 王总，说实话啊，入选过首飞梯队，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有任何优势。上次就是因为0.05分之差，和首飞航天员擦肩而过，这就是我和立伟的差距呀。您知道吗？我一直记着您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这次的任务是要完成出舱，而且多人多天。我知道这次的危险，知道这次的难度，所以不练到万无一失不行。还是那句话，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时刻准备，受命出征。
2: 2008年9月27日，神舟飞船发射顺利升空。这次升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舱。
3: 南亚跟踪正常。
4: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神舟飞船航天员乘组将完成首次太空出舱活动，他们将在舱外取回科学实验材料，并进行太空行走。如果成功，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
5: 完成报告。
4: 然而，看似浪漫的飞天舞步，却是航天最具风险的科目。人类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因为舱外浮膨胀，险些无法返回飞船。美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怀特，在阿波罗一号的火灾事故中不幸遇难。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动幺指令长费俊明和动两航天员聂志鹏已经换好了舱外航天服。我们注意到，聂志鹏穿的是中国自己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服装整理工作。动三刘晓光将留守舱内监控飞船，配合费俊明、聂志鹏完成出舱。
6: 北京，曙光报告。我是北京，曙光请讲。神舟飞船状态良好。

0: 舱外服工作正常，完毕。北京明白。长城，我是北京，通报飞船工况及轨道舱泄压情况。
1: 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
0: 北京明白。神舟飞船，我是北京，打开轨道舱舱门，按程序实施出舱。
2: 神舟飞船明白。
0: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神舟飞船开始出舱。
2: 飞上一点，再试一次。还是不行。试试敲杠。
3: 明白。
2: 这门怎么自动往回弹呢？好像又被吸回去了，又弹回来了。东梁，往边上靠，再试一次。哎，怎么轨道舱仪表板火警灯在闪？怎么，轨道舱火警灯在闪？没找着火点呀。真空，哪来的火呀？是啊，北京，神舟飞船报告，仪表显示轨道舱火灾，注意检查。
4: 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继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圆满完成神舟五号飞船任务之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第二步，实现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完成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的交会对接，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成为这一阶段的难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迈入第二步，在航天员第一次出舱时就遇到了险情。
5: 火灾报警，董瑶，飞俊明，咱们还出舱吗？
6: 得取回舱外科学样品，还要展示国旗，必须出舱，我们继续。
5: 明白。
6: 向地面报告，执行出舱方案。东梁，聂志鹏出舱。东幺，费俊明。东三，刘晓光，排查火情。
7: 明白。
6: 深吸一口气，坚持住。好。
8: 神舟飞船报告，飞船一切正常。
0: 完毕。
3: 北京明白。曙光，我是北京，开始对神舟飞船出舱进行专业支持。
0: 曙光明白。
3: 栋梁，注意进出舱过程安全。
5: 栋梁明白。
3: 神舟飞船出舱5分钟。
2: 神舟飞船明白。
7: 我叫李阳平，是一名飞行员。
8: 一年前你参加了汶川地震救援。
7: 是，运送物资、帐篷、食品、饮用水、药品。哦，对了，还有收音机。
8: 身体和心理的反应如何？
7: 身体反应良好，心里有些着急，我当时恨不能开火箭去送。
8: 作为一名运输机飞行员，你还处理过鸟撞险情，当时慌了吗？
7: 不，处理险情不能急，不能慌，一个字，稳。
8: 李卫，你还有问题吗？
9: 为什么加入我们？
7: 因为您。
9: 我？
7: 你首飞神武那年我23岁，今年我29岁。当时我就想，中国已经有了男航天员，什么时候会有女航天员？我想让我自己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哦，对了，老师，我能不能也问您一个问题？
9: 行，问吧。
7: 成为航天员最难的是什么？
1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最难的两个字，学习。
8: 今天是两人的水下配合训练，比单人操作更加艰难。你们要明白啊，未来空间站两个预备出舱的空间都不大，两个人穿上舱外服以后，左右换位都很困难。活动时还要注意到自己后面的空间，不能用太大的力气，以免直接磕碰后面的舱体设备和舱外服背包。聂志鹏
12: 到。
8: 你今天和李阳平一组。
12: 是。准备好了吗？
7: 嗯。
12: 阳平，你单人训练表现不错，这次咱们也是全部训练科目完成之后才可以出水。开始吧。
7: 是。
4: 这是一个比普通游泳池深很多的圆形水槽，航天员需要穿着潜水服，在10米深的水下克服阻力进行训练，为后续水下出舱活动训练做准备。

0: 我都不知道。呼吸器和氧气瓶之间的 O 型圈什么时候裂开的？
1: 遇到险情不慌乱，手势清晰到位。杨平啊，好样的。
0: 我还要谢谢师哥，你把自己的氧气瓶给我，带我一块扶出来。
1: 你呀，客气啥呀你？
2: 这次成功实现了，
3: 是这么件重要的事。
4: 同志们，同志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到今天，虽然历经坎坷，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空间出舱技术突破以后，现在要进行的是空间交会技术的突破。大家都知道，空间交会技术是建造空间站的前提条件，而这项技术尤为复杂。从世界载人航天的发展来看，交会对接应该涵盖自动和人工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备份，缺一不可。只有自动和人工技术得到验证，才能实现完整的交会对接。今天呢，是手控对接专业支持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我们先请黄总谈谈航天员训练人工交会对接的相关情况。
5: 谢谢陈总。自动对接是一种程序控制，响应迅速，控制精准。但是一旦出现策略方案外的情况，自动系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啊，人脑就比电脑更可靠，因为人的灵活反应和主观能动性会给太空中的复杂动作增加安全系数。不过呢，手控交会对接同样面临风险，因为高速运动的两个飞行器要通过精准控制实现接触，地面无法进行一比一的模拟验证，而手控交会对接又必须一次成功。按照国际惯例，手控交会对接训练1000次就可熟练掌控，但我们的航天员在地面已经接受了近1500次的手控对接训练。
4: 接受训练的航天员是？
5: 是聂志鹏。1500次的训练，他无一失误。最后练到仪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操作。这一次，聂志鹏作为指令长，我相信他和李阳平、王海旺乘组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4: 嗯，
3: 对，
4: 好。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林赖氨披林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风远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那些年。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打开家门，一个小小的身影摇着尾巴朝你奔来，所有的倦意都在那一刻融化。又或者某个安静的午后，一只毛茸茸的家伙蜷在你的膝盖上，发出均匀的呼噜声，你忽然觉得世界也没有那么糟糕。他们不会说话，却用一生在说我爱你。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一个你，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忘了回头看一看那双望着你的眼睛。今天这期节目想用一些歌来讲讲那些毛茸茸慢吞吞叽叽喳喳的小家伙们和我们之间的故事。从遇见到陪伴，从告别到想念，每首歌都是一个主人写给小萌宠的情书。那今天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就从一次遇见开始吧。2010年还在北京北漂的李荣浩，在街上遇见了一条垂危的小黄狗，一群人围着小狗笑，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李荣浩抱起小狗，一家一家的找医院，第一家拒诊，第二家收了费，可小狗还是当晚离开了。这件事让李荣浩深受触动，他因动物保护协会的邀请就创作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小黄》。歌里唱的是流浪，是寻找，是一个生命对家全部的渴望。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荣浩的《小黄》，一个一个小黄流浪经过的地方，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欢笑或忧伤。每一只流浪过的生命都带着一段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好更多的故事结局是温暖的。如果说小黄是流浪与拯救，那接下来呢，有一首歌叫做《邓大福是一只猫》，写的就是重生与归属。词作者蔡灿德说，邓富如给他的感觉很像猫，很多喜欢动物的人会把宠物的名字冠上自己的姓氏，于是就有了邓大福这个名字。歌里讲的是一只被遗弃的流浪猫被一个女孩领养之后重新获得幸福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邓富如演绎的《邓大福是一只猫》。

眯着眼瞧窗外，拥抱的温度还在。从流浪到被爱，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善意的弯腰，而他们回报你的是一整个宇宙的温柔。说到猫，维里安是出了名的猫奴，他写过一首歌叫做《猫咪共和国》，用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幻想中的国度，那里所有的规则都由猫咪制定，人类只是心甘情愿的臣民。所说的这些，你可能没办法感同身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养猫的人常常说我家主子，养狗的人呢却很少说我家主子。猫天生就有一种你伺候我是你的荣幸的理所当然，而人类居然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设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维里安的这首《猫咪共和国》。

在猫咪共和国里，每一个铲屎官都是幸福的俘虏，这大概就是爱最奇怪也最美好的样子吧。你一直在付出，却觉得是自己赚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有听众在网络上分享说，每次听到欢迎回家都很感动。欢迎回家，这大概是每个养宠物的人每天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只不过说出这句话的不是你，是那个守在门口的小家伙。无论你离开多久，哪怕只是下楼扔了个垃圾，再推开门时，迎接你的永远是全世界最热烈的欢迎。他们的爱就是那么简单直接，你走了，我等；你回来了，我爱你。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我和我家的小可爱》。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曾经被一只小狗治愈过的灵魂，这是电视剧《神犬小七》的插曲，一首从狗狗视角唱给主人的歌。不要忘记我爱你。它们不会说话，但每一次摇尾巴，每一次舔你的手，每一次静静地趴在你的脚边，其实都是在重复我爱你这句话。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我和我家的小可爱。2006年，陈绮贞在巴黎地铁上目睹了小偷行窃，她出声提醒身边的女生，结果被小偷推打吐口水。那之后她带着恐惧和愤怒回到住处，又想起出发前捡到的一只流浪猫，于是写下了Pussy 这首歌。这是一首英文歌，歌里记录的是某一年的夏天，关于猫，关于恐惧，关于爱的一切经历。你看，在灰暗的时刻，有一只猫的存在，让它重新相信了爱。

这首英文歌一开始就是 I have a cat, something pretty, 就是把所有的爱都融进了这首歌里。恐惧有的时候会让人封闭，而爱会让人伸出手。Give a hand to anyone, 有的时候那个教会我们伸出手的恰恰是一只小小的流浪猫。杨丞琳有一只陪伴他多年的爱犬叫做 Yumi, 他也为 Yumi 写了一首歌叫做泥土，把狗狗比作泥土，看似平凡却承载着一切，滋养着一切。

就像歌里唱的，他们就是这样安静的、沉默的，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底色。你不会天天挂在嘴边说我爱你，但你知道，如果没有这片泥土，你什么都种不出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献给那些已经去了彩虹桥那边的毛孩子。 Ella 陈嘉桦有一只狗狗叫强强，强强离开之后， Ella 写了一首歌来纪念他，歌里有不舍，有眼泪，但更多的是感谢，谢谢你陪我走过了那么长的一段路。

有人说，宠物的一生太短，是我们人类的几分之一。也正因为短暂，他们才把所有的爱都浓缩在了那十几年里，甚至是几年里，不浪费一分一秒。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音乐人卢润泽对已故宠物狗小黄的怀念。好像很多的狗都叫小黄，我家曾经有一只狗叫大黄。这只小黄呢，也是一只被收养的流浪狗，陪伴了它一年时光之后离开了。土坡上的狗尾草是这首歌的名字，也像土坡上的狗尾草一样随风摇晃，像极了那个小黄的小小的身影，曾经在夕阳下奔跑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草》。

刚刚这首《土坡上的狗尾草》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不过那次分享的是谭维维的版本。这首卢润泽的原创里面写着，他们走了，但每一个角落都还有他们的痕迹，沙发上凹陷的那一块，碗架旁边散落的几颗粮食，还有每次推开门时那一瞬间的恍惚。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我和我家的小可爱》，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程璧，叫做《万物有灵》，所有的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小猫、小狗、小鸟、小乌龟，他们来到我们身边，不是为了取悦我们，而是用他们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除了人类，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生灵在和我们一起呼吸。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程璧的这首《万物有灵》的歌声里和你说再见。我们从遇见听到陪伴，从告别听到想念，短短一首歌讲不完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也许正是那些说不完的部分才是爱真正的样子。如果你的身边正有一只小家伙在打呼噜或者摇尾巴，今天晚上记得摸摸他的头，告诉他谢谢你选择了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电波那一端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

0: 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清晨醒来，很多人会感觉喉咙干痒发紧，甚至伴有轻微的刺痛或异物感。有些人第一反应是要感冒了吧？其实呢，多数人都判断错了，误把咽喉干痛当感冒，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晨起咽喉干痛就是要感冒了吗？多数人都判断错了。如何快速区分是真感冒了，还是单纯咽喉不适呢？今天来告诉你。在晚上熬夜，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候，人们随时可能会陷入危险的边缘。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就会遇到很多的人生问题。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午夜后的大脑与白天清醒时并非同一种状态。即便是面对同一件事情，在白天和睡前，我们的回应和处理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睡前的大脑，而要相信白天清醒的自己。那这是为啥呢？今天节目当中和您说一说。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期，身体会出现哪些不适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您解答这些顾虑，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淋巴瘤患者日常饮食调养不容忽视，合理的膳食能够帮助增强机体抵抗力。今天为您整理了十种有助于淋巴瘤的食物，食材很常见，做法很简单，但是要提醒大家，食物仅为日常食疗的辅助，不能够替代规范治疗，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食用，均衡营养，守护自身免疫力。一起来了解吧。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清晨醒来呀，很多人会感觉到咽喉干痒发紧，甚至伴有轻微的刺痛或者是异物感。有些人第一反应是，哎呀，我是要感冒了吧，于是呢赶紧喝热水含润喉糖，补充维生素 C， 甚至提前吃感冒药去预防。可是折腾几天之后，感冒迟迟不来，喉咙不适的症状却依然存在。其实呢，这未必是感冒的前兆，也可能是环境干燥、张嘴睡觉啊、鼻腔分泌物倒流、胃酸反流等因素导致的。首先教给大家快速区分是真感冒了还是单纯的咽喉不适呢？感冒初期，咽喉干痛和非感冒因素导致的咽喉不适啊，在临床表现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感冒初期的咽喉干痛通常会伴随着全身性的反应，比如说低热、乏力、肌肉酸痛、鼻塞流涕等等。咽喉不适逐渐加重，1到3天内陆续出现典型的感冒症状，白天同样明显，大多有着着凉、接触过感冒患者等明确的诱因。而非感冒因素引起的咽喉不适症状，大多集中在清晨，起床后饮水或者是稍作活动就能够明显缓解，白天基本正常，第二天清晨再度出现，这种不适感会反复发作，甚至持续数周数月。在家里可以通过一呢是频繁的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眼睛发痒等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鼻腔分泌物倒流进咽喉了。第二呢是晨起口苦，饭后反酸烧心，要留意胃食。一呢是频繁的鼻塞流鼻涕，发热、全身酸痛、咽喉干痛症状明显加重，可能是真的感冒了。第六，一旦出现声音嘶哑、痰中带血、颈部肿块等异常情况，要立刻就医。那么清晨的咽喉不适啊，多半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很多人咽喉不适呢，和睡眠环境、身体状态息息相关。开空调或者是暖气会导致空气干燥，夜里睡上一觉啊，喉咙黏膜大量的失水，醒来就自然会干痒难耐。部分人睡觉打鼾，鼻腔通气不畅，下意识会转为张口呼吸，口腔不具备鼻腔的加温加湿功能，干燥的空气直接刺激咽喉。过敏性鼻炎患者平躺入睡后，鼻腔分泌物向后倒流到咽喉。还有夜间平躺的时候，胃酸容易反流到咽喉，容易损伤声带及咽喉的黏膜。慢性咽炎患者咽部黏膜本身敏感度较高，夜间的分泌物堆积，再加上干燥空气刺激，晨起不适感往往加重。除了这些常见情况，还有一些原因常常被大家忽略。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夜里反复呼吸暂停，导致张口呼吸缺氧，睡醒后不仅咽喉干痛，还会头痛，整日犯困。部分胃食管反流、咽喉反流患者可能没有明显的烧心感，但胃酸夜间反流至咽喉，导致慢性咽炎的症状，常被误诊为反复感冒或慢性咽炎。服用抗过敏药、抗抑郁药、降压药、利尿剂等药物可能会引起口干。还有长期焦虑、精神紧绷诱发的咽易感症，也会让人总觉得咽喉卡着异物。所以呢，知道这两者的明显的症状区分非常重要，不要再误把咽喉干痛当感冒了，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健康的风险。不少人习惯把清晨咽喉干痛当成感冒来处理，靠感冒药硬扛，长此以往会引发一连串的健康问题。
只想着缓解咽喉干痛的症状，不去处理鼻炎、反流、睡眠呼吸暂停这些病根，咽喉干痛症状可能会反复出现。频繁服用复方感冒药，多种药物成分叠加，会造成摄入过量，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有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肝损伤。咽喉黏膜长期反复受刺激，可能会导致声带肉芽肿、息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如果不做有效治疗，会增加高血压、心律失常、代谢紊乱等全身性疾病的发病风险。持续错误的治疗方式会让急性炎症转为慢性，黏膜屏障受损，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出现了以下这些危险信号，千万不要硬扛，要及时去就诊。声音嘶哑持续两周不见好转，甚至越来越重的，还有吞咽干硬食物有硬噎感啊，那么伴随着胸骨后的疼痛。还有就是咽喉发紧，吞咽费力，还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痰中带血，尤其是清晨的第一口痰，还有颈部出现无痛肿块并且慢慢增大的，咽喉异物感持续加重，频繁的反复反酸烧心，还有晨起口苦的症状明显。任何症状持续两周啊，尤其是声音嘶哑、咽喉异物感或者是吞咽不适，就不能简单归为感冒或上火了，必须到耳鼻咽喉科进行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在认清风险、找准诱因之后，通过科学调理，能够有效地缓解晨起咽喉的种种不适。当然，调理也要对症，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常做好这

0: 几点基础防护非常重要。室内的相对湿度保持在40度到60度，如果湿度低于40度，咽喉黏膜干燥，高于60度容易滋生霉菌和尘螨。健康成年男性每日饮水1700毫升，女性饮水1500毫升，少量多次，不要口渴才喝。用250毫升的温水加少许食盐漱口，含漱20到30秒后吐出来，每日2到3次，可以杀菌消炎。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温热蒸汽熏蒸咽喉，每次20分钟，每天2次，缓解黏膜的干燥。忌烟酒，忌辛辣，避免过烫饮食，3小时不进食，以减少反流。晨起啊，咽喉干痛是身体发出的提醒，并不一定是感冒前兆。学会分辨症状特点，找到真正诱因，并且对症处理，避免盲目的吃药，防止小问题越拖越重。记住关键原则，症状持续超过2周，持续加重，务必要及时就医。守护咽喉健康，从建立科学认知开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炒菜时的4个习惯可能会让全家患癌。一、炒完菜之后马上关油烟机，若对厨房进行 PM2.5 的测试，此时的数值会超过800。二、炒菜后不刷锅，接着再炒，再次高温加热可能产生苯丙芘等致癌物。三、油冒烟时才下锅，此时把菜下锅产生的致癌物会增加癌症风险。四、剩下油渣的油仍用来炒菜，油经过高温加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健康生活遇难题，
4: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3: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3: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你可能不太相信哈，就是千万不要相信你睡前的大脑，而要相信清醒后的自己。睡前是人的意志最薄弱的时候，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便会遇到很多的人生问题。比如说很多年前发生的一次社死事件，可能会在睡前毫无征兆地冲进脑子。再比如说会冒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出一些离谱的决定，又或者忽然想起了一个800年没有联系的 crush， 然后顾影自怜。更多人是直接打开购物软件，开始漫无目的的疯狂的消费，然后在几天后收到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商品。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候呢，我们随时可能会坠入危险的边缘。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午夜后的大脑和白天清醒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状态啊。即便是面对同一种事情，在白天和睡前，我们回应和处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呢，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睡前的大脑。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而地球上的生物，不论是人、动物、昆虫，甚至细胞里的酶和核糖体，都会跟随着昼夜节律运作。在人类体内有许多的小时钟， 最重要的主食中则处于大脑下丘脑里的视交叉上核，它是由大约50000个神经元组成的，就像一个总控室，负责告诉身体什么时候该清醒，

0: 什么时候该休息。每到夜晚，大脑和身体都会自动进入准备休息的模式。人体的许多生理功能也受昼夜节律的影响，神经递质、脑区活跃度、情绪调节、注意力和决策力等等。如果在午夜后依然强行保持清醒，就是在逆着自己的生物钟行动，很容易出现情绪、判断和身体状况的问题。那么，细胞层面的改变在深夜会放大你的负面情绪。我们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突触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在白天达到高峰，并在夜间凌晨1点至4点达到低谷。相反，消极情绪在白天保持稳定，然后在夜间积极情绪低谷期又急剧上升。还有研究者利用数百万条公开的推特消息数据，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人在夜间真的更容易 emo。 分析这些文章，研究人员发现了在社交网络上，人们的积极情绪在夜晚处于最低谷，而消极情绪夜晚是最高的。积极情绪呢，包括热情、愉悦、活跃和警觉，消极情绪包括痛苦、恐惧、愤怒和负担。这也解释了白天听到波澜不惊的口水歌，放到深夜里听就是泪流满面了，然后冲去一些评论区找到共鸣的集体现象。同时呢，影像学研究发现，保持清醒不按时休息，会让大脑中负责奖励和激动的多巴胺受体减少，这暗示了多巴胺系统的过度兴奋，让人更冲动，容易寻刺激，思维偏差增多。应激系统启动，肾上腺素升高，压制住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让负责情绪和本能的脑区更活跃，更容易做出冲动甚至后悔的决定。在午夜之后，我们更容易因为小事情情绪失控，做出白天绝对不会做的选择，比如说冲动删掉100个好友，或者是试图挽回前任啊。等理智重新占据上风的时候，又会懊悔不已啊。脑区活跃度的改变影响注意力和控制力，这也是有依据的。不管是出于失眠、噩梦、焦虑或者喝酒之后的感受，那么在午夜之后，只要依然清醒着，大脑内部的神经网络也会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时候，情绪和动机相关的区域，如杏仁核、伏隔核和前扣带回前部都会被激活，使人对刺激更敏感，注意力和动机被扭曲，容易过度反思或放大风险。部分人的具体行为表现为不停地反刍及放大过去人生中的错，而大脑负责理性和自控的区域，就是前额叶、前扣带回背侧，还有前导叶活动则会下降，等于是刹车变松了。于是呢，我们更容易冲动，更难权衡利弊，对错误和损失也不敏感。首先就是暴饮暴食。我们的吃饭行为其实是由大脑里的两套系统一起决定的。代谢通路负责告诉自己吃多少才够，享乐通路呢，负责告诉你吃什么最爽。正常情况下，这两套系统由大脑的生物钟来协调，所以我们一天的进食时间和食欲都会跟随着昼夜节律走。但是如果生物钟被打乱，比如说熬夜、倒时差、轮班工作，晚上还保持着清醒， 这种平衡就会失控，人更容易晚上暴吃，特别是想吃高热量的高油脂的东西，长期可能发展成强迫性进食或食物成瘾，也会增加肥胖的风险。类似的机制呢，也可能会解释深夜无意识下的买单买的冲动，毕竟这个时候的大脑变得很难权衡利弊，对金钱也是变得麻木了。夜间清醒的大脑可能会带来酒精和药物的滥用，多项研究显示药物滥用在晚上10点达到高峰，夜间阿片类的药物过量风险是白天的4.7倍，青少年在夜间的饮酒率也比其他时间高63%。更糟糕的是，夜间清醒的大脑可能会促使对他人与自己的伤害行为，暴力行为超过一半发生在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但是如果按照清醒人数来校正，凌晨2点的一些错误的决定的风险是全天平均的4.25倍。总而言之，睡前的大脑处在情绪驱动上行、理性控制下降的阶段，促使我们的行为更容易偏离常规，甚至失控。这时候大脑指挥我们干不出什么好事儿来，所以呢，不如老老实实去睡觉吧。所以说，不要深信深夜的大脑，要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首先，深夜你会觉得某个决定特别对，我现在状态超好。要先警惕啊，你的大脑并不是白天那个大脑了。人类的大脑是按照昼夜节律的，那么倾向于以特定的方式感受和行动。白天大脑的神经活动处于清醒模式，能够准确判断、分析和计划，而在深夜则准备进入休息了。你在凌晨2点钟想到的问题，等到早上9点再审视，可能会有全新理解的难度了。新的维度会在你的脑海中浮现。如果说非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先在备忘录里记录，第二天回过神来再判断。其次呢，重要的决定深度思考要尽量安排在白天。经过研究证实，要想脑子运转的最好，决策最准确，得让身体里的大大小小的生物钟步调一致，该醒的时候一起醒，该休息的时候一起休息，而早点睡觉是深夜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我们可以提前调暗光线，戴上耳塞，减少手机的使用，或者呢，是你准备一个眼罩，排除这些外界干扰，让褪黑素自然分泌，让大脑顺应自身的生物钟，轻松进入休息的状态。那些在午夜显得无法跨越的坎儿，翻涌成潮的情绪，往往只是生物钟错位后的杂音。等睡一觉醒来了，天亮了，让身体里的无数个小小时钟再次合拍，许多事情就会悄悄变得微不足道了，被晨光一照就烟消云散了。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大家解答如何识别胃癌的风险，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还有要推荐10种有助于抗淋巴瘤的食物。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将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期，身体会出现哪些不适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您解答这些顾虑，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

0: 不是所有的胃炎都会增加胃癌风险，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最常见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浅表性胃炎，基本上不会增加胃癌风险，只要调整饮食，对症处理就可以了。慢性萎缩性胃炎以及肠上皮化生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会伴有胃癌风险的升高，但是也与萎缩和肠化的范围有关。胃黏膜广泛萎缩肠化时，患胃癌的风险会明显增加，一定要重视规律的检查，及时的根除幽门螺杆菌，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发现胃黏膜合并异型增生及早期癌变时，应该及时处理。胃癌的症状可分为早期非特异性消化不良症状，包括打嗝、腹胀、轻微上腹不适和中晚期的报警症状，前者容易和普通的胃病混淆，后者就需要高度的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胃癌的预警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报警症状，包括消化道出血、呕吐、消瘦、上腹部不适、上腹部肿块等等。如果出现这些异常表现，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第一，上腹部反复疼痛，尤其是服用胃药后没有明显缓解。第二，没有刻意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明显的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第三，出现黑便、呕血，或是体检发现大便潜血阳性。第四，嗳气、腹胀、上腹不适等消化不良的症状突然加重，频率变高。第五，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贫血，怀疑有消化道失血。不过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早期胃癌大多没有特异性的预警信号，出现报警症状时大多已经是中晚期。还是那句话，不要等到有了预警信号再检查，尤其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一到两年做一次胃镜筛查体检。胃癌的治疗方案核心是根据肿瘤的分期来制定，不同分期的治疗方法和预后之间天差地别，核心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早期胃癌是治疗效果最好的阶段，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病变几乎没有淋巴结转移，首选内镜下微创治疗，比如 ESD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黏膜下浸润较深、淋巴结转移风险较大的，可选择腹腔镜微创手术，大多行局部切除，五年生存率均超过90%，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对于进展期胃癌，中期阶段以根治性手术为主，配合术前术后的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综合方案，规范治疗后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40%到60%。晚期阶段已经出现远处转移，以全身药物治疗为主，包括化疗、靶向、免疫治疗，配合局部的对症治疗，核心目的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胃癌的早期筛查，尤其是高危人群定期做胃镜，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提升胃癌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日常养胃的五个秘方：一、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二、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三、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四、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五、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

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淋巴瘤患者的日常饮食调整不容忽视，合理的膳食能够辅助增强机体抵抗力。今天为您整理了十种有助于抗淋巴瘤的食物，食材非常常见，做法很简单，但是要提醒大家，食物仅为日常的食疗辅助，不能够替代规范的药物治疗，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食用，均衡营养，守护自身免疫力。一起来看看。首先是海带。淋巴结肿大是淋巴瘤最常见、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常发生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浅表的淋巴结的部位。肿大的淋巴结多数没有疼痛感，用手触摸表面是光滑的、饱满的、均匀、质地坚韧。中医认为，恶性淋巴瘤的发生与痰湿内阻有很大的关系，部分被称为是痰核。海带具有软坚散结、消痰利水的作用，淋巴瘤患者多吃海带有一定的抗癌功效。恶性淋巴瘤患者及其他出现头颈部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癌症患者，平常不妨多吃一些海带，可以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因淋巴结肿大、局部压迫回流受阻而出现头面部及四肢水肿的患者，可以食用海带以消肿。海带和香菇、排骨等一同炖煮，常吃可以增强癌症患者的免疫力。海带、精米、绿豆同煮成粥来食用，有清热利水的作用，特别适合晚期癌症患者食用，对减轻癌症患者的胸腔积液、腹水及脚肿等湿症也有不错的效果。第二种是海蜇。淋巴结肿大是淋巴瘤最常见、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常发生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浅表淋巴结的部位。晚期恶性淋巴瘤患者通常还伴有持续的发热、食欲缺乏等表现。海蜇具有化痰、软坚散结、清热等功效，是恶性淋巴瘤患者的食疗佳品。恶性淋巴瘤患者及其他出现在头颈部锁骨上腹股沟淋巴结转移的癌症患者，平时不妨多吃一些海蜇，可以增强免疫力，缩小肿大的淋巴结。放化疗期间食用海蜇可以防治烦热、口渴、大便秘结、消化不良、食欲缺乏等。癌症患者出现双下肢水肿等表现时，可以食用海蜇来减轻症状。伴有高血压、高脂血症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患者也是适合食用海蜇的。淋巴瘤患者可以用海蜇配合牡蛎、马蹄等主食，有助于缩小肿大的淋巴结。发热者还可以食用马蹄、西兰花、马齿苋、梨、甘蔗、西瓜、罗汉果、枇杷果等食物。第三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核桃。晚期淋巴瘤患者常常出现气血两虚、肝肾亏虚等症，表现为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形体消瘦、贫血、面色晦暗、容易疲劳、浑身无力、多汗或头晕眼花、耳鸣、睡眠差等等。这个时候，患者应该加强营养以帮助体能恢复，核桃正是补益的佳品。各种癌症患者出现气血两虚、肝肾亏虚等症时，要适当食用核桃以补养气血、补肾益肝。放化疗期间食用核桃可以预防贫血、防治血栓、预防便秘、防治胆固醇升高等。已经出现肝功能损伤的患者食用核桃能够帮助恢复肝功能，还可以食用魔芋、猕猴桃、泥鳅、桑葚、黄花菜、荠菜、香菇、蘑菇、刀豆、鱼肝子等来保肝。伴有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结石、关节炎等疾病的患者，可以常吃核桃。
晚期淋巴瘤正虚者还可以食用山药、大枣、栗子、泥鳅、扁豆、糯米、猪肝、桑叶等来益气养血，食用黄鳝、甲鱼、墨鱼、枸杞子、牡蛎、淡菜、黑芝麻等，还有黄精来补肝益肾。第四个能够抗淋巴瘤的食物是芦笋。淋巴瘤患者在病程中会出现烦热、口渴、食欲缺乏、容易疲劳、便秘等表现，接受化疗的患者还会出现各种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多揉比星会使心率加快，环磷酰胺会引起出血性膀胱炎，以及大多数的化疗药物会引起肝脏的毒性等等。素有抗癌明星之称的芦笋，在抗癌的同时还能很好地防治淋巴瘤患者可能出现的上述症状。淋巴瘤、膀胱癌、肺癌、白血病等患者食用芦笋可以辅助抗癌。接受放化疗的癌症患者食用芦笋可以显著增强免疫力，减轻放化疗的不良反应，为患者耐受放化疗创造较好的条件。第五种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淡菜。恶性淋巴瘤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常在颈部锁骨上出现没有疼痛，而且用手可以触摸，表面光滑、饱满、均匀、质地坚韧的肿块。也有些患者的肿块会出现在腋窝、腹股沟、纵隔腹膜之后、肠系膜等部位。有海中鸡蛋之称的淡菜是消散淋巴瘤患者肿大淋巴结的食疗佳品。各种癌症患者食用淡菜能够增强免疫力，因为淡菜具有补肾阳之功，所以呢，中医辨证属肾阳虚症的癌症患者尤其适合食用。癌症患者在放疗期间也可以食用淡菜来增强抗肿瘤的效果。淡菜和山药、豆腐、枸杞等一起加工成的淡菜山药粥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营养不良的恶性淋巴瘤患者食用。第六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平菇。恶性淋巴瘤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力低下的情况，而且肿瘤本身的消耗以及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手段的损伤都可能造成免疫力下降，进而导致肿瘤扩散、转移、复发。平菇是增强免疫力的代表性食物之一。恶性淋巴瘤、消化道肿瘤、呼吸道肿瘤、妇科肿瘤、白血病等处于术后和放化疗恢复期的患者，食用平菇可以增强免疫力，提高综合治疗的效果，降低复发和转移的风险。恶性淋巴瘤患者体虚或者免疫力低下时，可以搭配草菇、香菇、鸭、猕猴桃、甲鱼、核桃、黄鳝、大枣等食用。为增强抗癌的功效，还可以食用海带、海蜇、芦笋、牡蛎、泥鳅、马蹄等食物。第七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葡萄。淋巴瘤患者随着病情进展，往往会出现气血两虚、肝肾虚亏等症状，表现为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形体消瘦、贫血、面色晦暗、容易疲劳、浑身无力、多汗或头晕眼花、耳鸣、睡眠差等等。葡萄具有补益气血、滋补肝肾的功效，可以改善淋巴瘤患者的这些症状。淋巴瘤、肝癌、胃癌等患者食用葡萄可以防癌抗癌，尤其适合有气血两虚或肝肾亏虚等症的表现者。癌症患者由于肿瘤局部压迫或因蛋白过低而出现腹水、四肢水肿、尿少等表现时，可以食用葡萄来辅助治疗。癌症患者因为肝转移或化疗药物导致肝脏损伤时，食用葡萄可以保肝、降酶、降血脂、降胆固醇等。第八种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海参。从中医角度讲，肾是人体之本，只要人的肾脏健康，各器官经络都会相应的强健，抵抗疾病的能力大大增强。恶性淋巴瘤是长期消耗性的疾病，而且中晚期患者的正气更加亏虚，而海参对人体的作用主要是补肾固本，能够提高免疫力。
恶性淋巴瘤、呼吸道肿瘤、消化道肿瘤、妇科肿瘤等患者在放疗化疗期间以及康复期食用海参能够增强免疫力，防止肿瘤复发转移。第九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柚子。淋巴瘤患者除了具有淋巴结肿大的临床表现之外，有些患者还伴有心烦气躁、易怒、胸腹部胀闷等气瘀痰结的症状表现。食用柚子可以理气化痰，或者是出现胸闷、胸痛、气短、咳嗽等痰热阻肺症的表现，食用柚子还可以清肺化痰止咳。如果出现饭量减少、消化不良等表现的时候，食用柚子有助于健脾消食。临床上有气瘀痰结症或者是痰热阻肺症或消化不良症状的各种肿瘤患者都适合食用柚子。血小板偏高、血沉偏高，或者为方便治疗而行深静脉穿刺置管术的肿瘤患者，可以食用柚子防止血栓形成。第十种抗淋巴瘤的食物是紫菜。恶性淋巴瘤患者最常见、最典型的临床表现是淋巴结肿大，而且肿大的淋巴结大多没有疼痛感，常发生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浅表淋巴结的部位，用手触摸表面光滑、饱满、均匀，质地坚韧。紫菜具有较好的坚软散结作用，可以起到较好的缩小颈前肿块的作用，适合恶性淋巴瘤患者食用。恶性淋巴瘤、大肠癌、乳腺癌、白血病等患者食用紫菜可以增强免疫力。接受放疗的患者食用紫菜可以防止正常细胞免受放射线的损伤。好，以上是给大家介绍的十种能够抗淋巴瘤的食物啊，其中包括蔬菜和水果类哈。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食物的选择，注意食疗方法的运用，也要切记啊，食疗不能够替代药物。如果有明显的疾病症状，还是要到医院去，请医生做出相应的诊断，给出治疗的方案。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全部结束了。今天的与您分享的科普内容呢，来自于新华网科普中国、人为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健康中国的视频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宝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出来吃饭啦！
4: 好，
3: 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开始想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谁曾经夸了你一句之后让你记了很久很久呢？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最近刷到了一个帖子，在这个帖子的评论区，你发现很多的赞美都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心里暖暖的。比如有人说，我被赞美，我好爱你的想象力。有人被赞美，像你这么有韧性的人应该可以做到生命中想做的任何事吧。还有人说，那天我听他夸了我一句之后，我整个人变得自信多了。还有很多人提到某个赞美甚至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看完了之后就发现，赞美的影响力真的是大到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当然在这个帖子里也有不少人留言表示说，看到了这些赞美反倒心里有些难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这样赞美过。还有人说，我的嘴巴太笨了，不知道怎么赞美别人。也有人说，可能是我这个人生性冷漠吧，赞美是一种我永远都不会拥有的能力。然而心理学家认为，不会赞美的人并不是不会说话，性格冷漠，可能只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习惯了被指出问题，被敦促改进，却很少练习表达欣赏。而赞美其实是一种可以学习和练习的能力，它不仅能够温暖别人，更能够悄悄地滋养自己。一个能够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善于表达爱意的人，会拥有更多的连接，更多的能量和更多的回馈。而每一个觉得自己的力量感和配得感不足的人，都应该试一试多多去赞美。

灿烂的微笑。而屏幕前看到这一幕幕的我们，也跟着会露出会心的微笑。我们喜欢赞美，因为它让我们感到温暖愉悦。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赞美是照在人心灵上的阳光，没有阳光，我们就不能够成长。哎，如果一个人被连续赞美50天，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呢？在日本有一个观察类的节目做过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叫做金香。金香长相平庸，性格腼腆，对于自己的颜值极度的不性格腼腆，对于自己的颜值极度的不自信，要出门必须戴上口罩才可以。颜值极度的不自信，要出门必须戴上口罩才可以。平常说话呢，她也总是低着头，唯唯诺诺，不敢看别人的眼睛。为了帮助她，节目组为金香创造了一个只有赞美和鼓励的环境。他们给金香报了一门意大利语，并且让她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外教。初次见面，面对羞怯自卑的女孩，老师这么夸她：哇，你的眼睛好可爱啊，黑色的头发和红色的眼睛框超配的。面对老师的夸赞，金香又开心又茫然。显然她并不习惯于这种夸奖，甚至觉得很不真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由自主地变得越来越放松。接受夸赞的第7天，金香主动打扫卫生，给生活做了清理。从前的金香有些邋遢，不修边幅。而在接受夸赞的第15天，她开始自发地注重起穿搭，还生平第一次化了妆。而老师的夸赞也随着她的变化更加的热烈。金香，你的笑容好好看哦，摘下口罩的你很可爱呢，这件白色的裙子太适合你了。除了外貌上的赞美，外教老师还持续关注着金香的内在，每天都能够挖掘到她新的闪光点。比如，金香，你的意大利语学得超快，你的料理怎么做得这么好吃啊？最终到了实验的第50天，金香完全变了一个样。她换了新的发型，化了精致的妆容，从外貌上变得更加落落大方、美丽可爱了。并且她能够直视他人的眼睛，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的微笑，甚至能够淡定地和外教用意大利语交流。金香整个人由内而外地散发自信，和之前的她判若两人。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而金香的蜕变再一次说明，赞美可以改变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以为你很好，你就真的能够变得很好。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它来自于一个希腊神话，说的是古希腊雕刻家皮格马利翁用象牙雕了一个美女，并且爱上了她。他每天都恳求缪斯女神把这个雕塑变成一个现实生活当中活生生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缪斯女神终于被他的诚心打动，让这个雕塑活了过来。而心理学家呢，就用皮格马利翁的神话来描述这个普遍的心理现象，意思是当我们去期待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真的会发生。我们期待自己是那个被赞美的人，然后把他人的赞许内化，用行动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就完全符合自我实现的心理学的原理。而这些夸赞的语言不仅仅是描述现实的工具，更是在创造一种现实，它能够鼓励你朝着你所期望的方向不断的努力。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我们聊的主题是学习赞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赞美，但是呢，正如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让人趋之若鹜，往往在得不到的时候反倒更加失落，那就是赞美依赖症。小 Z 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别人赞美的人。在工作当中，如果领导没有看到他熬夜加班，在群里公开表扬他，他就一定会拖延时间，甚至到第二天见客户之前都拿不出给客户的方案。在爱情中，如果哪天男朋友没有夸她漂亮好看，没有对她说我爱你，她就会变得超级没有安全感，焦虑到吃不下饭，总想着她是不是看上别的谁了。在家庭当中，她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夸她独立自主有想法，但如果父母说她，哪怕只是说了一句你这卫生打扫的也太不彻底了，她也会忍不住崩溃痛苦，觉得父母对她太苛刻了。好像在他的生活当中，少了别人的肯定和赞美，就无法确认自己。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其实我们自己不够肯定自己。 Z 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对他非常严苛，奖罚分明，每当他考了高分或者是拿了什么奖，父母就会毫不吝啬地给予他奖励，有的时候是大餐，有的时候是玩具。但是当他考砸了，或者是在学校跟同学吵架了，他父母对他的惩罚也很厉害。他说，我永远都记得我妈用皮带抽我的样子，那表情狰狞的像葫芦娃里的蛇精。为了避免惩罚，他费尽心思的想要讨好父母，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这在无形当中给他建立了一种信念，那就是爱是有条件的，我必须得满足条件才能够获得爱。而赞美呢，就变成了他验证爱的方式。每当得不到赞美，就会忍不住地怀疑说，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长此以往， Z 的自我价值感就建立在了他人的评价体系之上了。当一个人没有从内心生长出自我肯定的力量，所以他才一直需要别人的肯定。然而别人的赞美虽好，但是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它是外在的、短暂的，最终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而真正好的赞美，是自己的赞美，是来自于对自我力量的赞美。它并不会随着他人的评价而转移，而是在自我肯定的基础上迸发出一股向上的力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赞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比如那跟朋友出去吃饭，他瘦了，状态特别好，你不由自主地赞美他说，哇哦，你今天真漂亮，但是他却显得很不自在，没有啦，我今天头都没洗。清香呢，一开始在接受赞美的时候也是不自在不舒服的。那这样的回复其实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惶恐和尴尬，发自内心的抗拒赞美这回事儿。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那么期待赞美，但是当接受赞美的时候却又那么的不自在呢？其实我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被赞美。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发自内心的相信，我是值得被赞美，我是好的，是充满力量的。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啊，浪漫的法国人的回答方式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你去赞美一个法国姑娘说，哇，你今天真好看，她一定会说，谢谢你，很高兴你发现了这一点。这个回答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知道自己很美，谢谢你发现了这一点，谢谢你看到了我。所以最好的赞美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对内在的认可。我们要练习做一个信任自己并且认同自己的人。这个怎么办到呢？我来跟你分享一个方法，你可以进行镜子练习，提高爱自己的能力。首先呢，找一个私密的安全的空间，拿起一面镜子，当你在看到自己的时候，深深地看进自己的眼睛，念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对自己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然后给自己一个友好的微笑，接着进行下面的对话。我看见你有什么优点缺点，比如说我看见你很勇敢，我同意，但是我看见你很贪婪，我也同意。
你可以同意自己的优点或者是缺点，然后请你告诉自己，我接受你现在的样子。你可以接着重复第二轮，每一次更换语言都是你在一遍遍的梳理当中认清自己。其次，你可以选择在每天结束的时候花一点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一天，记录下自己认为好的、有价值的改变和进步。这些改变可以是很小的，比如坚持锻炼了、学习新技能了、完成一项任务等等，尽可能具体且详细地记录自己的行为和感受，比如你记录自己做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等等。在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结束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反思和总结自己的记录，看一看自己有哪些进步和改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制定下一步的个人发展计划。通过记录自己每天的进步和改变，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从而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最后，要学会发自内心的赞美别人。通过赞美别人，我们可以感受到积极情绪的增加和内在力量的增强，这有助于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和情绪。而在赞美别人的时候，尽可能真诚且具体地表达你的认可和支持，比如你可以说，你做得很好，我很喜欢你的想法等等。同时呢，要避免比较和评价，比如你不要说你比其他人更好，或者是你应该这样做等等，因为这些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者是压力，而不是真诚的赞美。要告诉自己，每一天我们都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并且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更好的自己。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0: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有没有一句赞美被你珍藏在心里很多年呢？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呢，就想和你一起来分享那些被记了很多年的赞美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于罗美丽。我第一次到男朋友家吃饭，为了给他父母留下好印象，我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换衣服化妆，后来早饭都没吃就去了他的家。中途在聊天的时候饿得不行，但心里还在暗示自己，你是个仙女，仙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记住要仙要仙。后来到3点多钟才上桌吃饭，我饿得头晕脑胀，浑然不记得仙女要有矜持和仙气，一扒一大口几下就吃了2碗大米饭。吃得心满意足的我抬头一看，叔叔阿姨和男朋友都懵了。之后男朋友的爸爸扑哧了一声打破了沉默，他笑说，哎，你这个姑娘胃口倒挺好的嘛。我尴尬地笑了笑，不过就算吃得满嘴油和米粒，志向还是那么漂亮。我想起和你阿姨的第一次约会，她也是吃得满脸都是，可是啊，怎么那么可爱啊。叔叔说完了这句话，转过头宠溺又深情地注视着一旁露出了小女人的娇羞神情的阿姨。自从那一次聚餐之后，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棒的赞美了，那可是来自于相处几十年的夫妻之间的赞美，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好开心啊。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善哲风夕。有一次我带着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出门，公交车上有个年轻的小伙给我们让座，我对年轻人表示感谢之后呢，准备抱着孩子坐下。这时候我儿子说他想一个人单独坐座位，因为我们俩人一起坐太挤了。我说不可以，要不然我抱着你，你坐在我腿上，要不然咱俩都站着把座位还给叔叔。他衡量了一下跟我一起坐下了，然后问他为什么不能够单独坐一个座位呢。我说第一，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个人坐一个位置很危险，你人小座位空，撞到扶手上会把脸磕破的。第二，你看这辆公交车上人多不多，挤不挤啊，叔叔阿姨愿意给我们让座是因为你还小，爱护你，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不能够再提其他的要求了。孩子表示明白，老老实实地坐在我怀里，听着我给他看窗外的招牌风景。然后呢，坐在我身后的一个老人拍拍我的肩膀说，哎，你把孩子教得很好。还有就是去年国庆期间参加了一个类似爸爸去哪儿的亲子活动，父母带着孩子去周边某个乡村住1-2天，活动方为我们联系了当地的村民家入住，我们跟另外两家呢住在一户当地的村民家。这户接待我们的是个老奶奶，儿子们都外出打工了，家里就她一个人，她承包了我们这2天3顿的伙食。有一天呢，几个小孩就在他们家的空地上玩了起来，老奶奶在门口晒了一些麦子，孩子们很兴奋，没见过呀，于是呢都去玩麦子了。我发现了之后阻止他们说，这是粮食，不是玩的沙子，你们可以用铁签呢去翻麦子铲麦子，但是不能够踩，不能够踢，更不能够扬。然而我的话只制止了自己的儿子，他听到我说这是粮食不能玩就回来了，而另外两家的3个孩子完全不听，还跑去隔壁人家继续霍霍麦子。果然不久就听到了隔壁主人家气愤的训斥声。第二天在活动结束之后回住处收拾东西，临行前那几个孩子又抓了地上的小石块和土块扔到老奶奶做的霉豆

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聊的是赞美，一句真诚的赞美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它能够让街头的陌生人绽放笑容，能够让一个习惯躲在口罩之后的女孩，在50天之后挺起胸膛，眼神明亮。它甚至能够像一颗种子种进心里，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依旧觉得温暖如初。就像那个在男友家狼吞虎咽的姑娘，未来的公公一句说你的吃相还是那么的漂亮，不仅化解了尴尬，更让他看到了爱情几十年之后美好的模样。我们渴望被看见被欣赏，这是人性深处最真切的呼唤。金香的蜕变印证了皮格马利翁效应，当有人相信你好，你就真的会朝着那个方向变得更好。所以赞美并不是虚无的客套，它能够塑造现实，点亮人心。然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抗拒赞美呢？可能是因为你在内心还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们应该像法国人那样大方地回应，谢谢你发现我，然后经常在镜子面前练习对自己说我爱你。一定要记得每天记录下自己微小的进步，用来浇灌内心那份自我肯定的力量。赞美是一种能力，它需要学习，它并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真诚地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当我们学会真诚地赞美别人，不仅照亮了别人的路，也悄然地温暖了自己的世界。所以不要吝啬你的赞美，一句简单的话可能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珍藏的光芒，也有可能为自己打通一扇通向更多爱意、善意和能量的大门。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发现，去表达，让赞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平常也最珍贵的阳光吧。

0: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在电波中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I was first, I was last in line at the temple。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陶喆的《天天》，陶喆在1999年所发的《I'm OK》专辑当中的歌。2000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对来说也是一张厚积薄发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曲是，这是李正帆写给梁静茹的《宁夏》。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叫做《烟火的季节》，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十几年前，那是《流星花园》热播的时候。同时呢，在这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当中，诞生了一个瞬间爆红的组合 F4。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F4。《流星花园》是在2001年开播，时过境迁，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这部剧里的演员们也各有各的发展，有的依然活跃在娱乐圈，有的已经销声匿迹。对我们这些见证过这部曾经火爆一时的偶像剧诞生的人来说，可能最大的感慨就是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吧。要想想在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果然白驹过隙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她走红的时间又比《流星花园》更加早了几年，这首歌叫做《深呼吸》。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分享到一首张志成的《爱情树》，当他和记者聊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歌词虽然说的是爱情，有些镜像却像极了他曾经28个月没有发专辑，差点退出歌坛的那段时间的感受。但他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就会等到春暖花开。确实当时他也没有放弃，最终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在03年告别了乐坛。将近2年的时间，他又重新的回归，就像是这一棵重新赋予生命的爱情树。

张志成的爱情树，这首歌也是继凌晨三点钟之后又一首抒情作品，也是华研唱片当时销售频频夺冠的新人吕建中精心为师兄量身打造的。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郑中基的想死无用。他呢曾经表示过自己转型影视行业也是为了避嫌乐评对于他星二代的评价，因为当年父亲就是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的总裁郑东汉，而郑东汉在青年时期也是香港乐队的主音吉他手，24岁就当上了宝丽金唱片的总经理，随之而来战绩一路飙升，又成为了宝丽金唱片亚洲地区的总裁，一路捧红了张学友、谭咏麟、徐冠杰、邓丽君，但对于儿子他的态度向来都是他开心就好。来听到

继续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苏运莹。她呢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歌手，唱腔咬字断句，不合常理的作词，把所有异乎寻常都统一在她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迸发出一股非比寻常的能量。而这首歌其实也是要送给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拼的人。歌词当中包含了像半山腰上的人、路过人这些有对立面的词，也是很直面的描述了生活当中可能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碰到的孤独也好、落寂也好、沮丧也好。虽然对应了这些歌词，但是从苏运莹的嘴巴里面唱出来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也是很奇怪。来听到生活倒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被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手来自于王杰，王杰是90年代红遍整个东南亚的歌手，他的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唱。当时呢 KTV 几乎就是王杰的天下，不论你走到哪个房间，都能够听到有人在唱他的歌。据说王杰最鼎盛时期的时候，香港四大天王的财富总和不如王杰的一半多。演唱会爆满，一时风头无两。可惜的是，后来他的嗓子出现了问题，再加上金融危机，投资失利，财富也大大的缩水，头发花白，身材浮肿，早已经不是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的模样。他的嗓音不再像当年那么清亮，剩下的全部都是沧桑感。哪怕是唱自己的成名曲，似乎也显得有点吃力。王杰毕竟是一代歌王，还是会令人有点唏嘘。他后来也通过微博写下了一段文字，让歌迷颇为感伤。这句话是：失去的嗓音已经失去了，就像光阴逝去，岂能再回？接下来我们听王杰，他的背影。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

0: 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打开家门，一个小小的身影摇着尾巴朝你奔来，所有的倦意都在那一刻融化。又或者某个安静的午后，一只毛茸茸的家伙蜷在你的膝盖上，发出均匀的呼噜声，你忽然觉得世界也没有那么糟糕。他们不会说话，却用一生在说我爱你。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一个你，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忘了回头看一看那双望着你的眼睛。今天这期节目想用一些歌来讲讲那些毛茸茸慢吞吞叽叽喳喳的小家伙们和我们之间的故事。从遇见到陪伴，从告别到想念，每首歌都是一个主人写给小萌宠的情书。那今天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就从一次遇见开始吧。2010年，还在北京北漂的李荣浩，在街上遇见了一条垂危的小黄狗，一群人围着小狗笑，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李荣浩抱起小狗，一家一家的找医院，第一家拒诊，第二家收了费，可小狗还是当晚离开了。这件事让李荣浩深受触动，他因动物保护协会的邀请，就创作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小黄》。歌里唱的是流浪，是寻找，是一个生命对家全部的渴望。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荣浩的《小黄》，一个一个小黄流浪经过的地方，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欢笑或忧伤。每一只流浪过的生命都带着一段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好更多的故事结局是温暖的。如果说小黄是流浪与拯救，那接下来呢，有一首歌叫做《邓大福是一只猫》，写的就是重生与归属。词作者蔡灿德说，邓福如给他的感觉很像猫，很多喜欢动物的人会把宠物的名字冠上自己的姓氏，于是就有了邓大福这个名字。歌里讲的是一只被遗弃的流浪猫被一个女孩领养之后重新获得幸福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邓福如演绎的《邓大福是一只猫》。

眯着眼瞧窗外，拥抱的温度还在。从流浪到被爱，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善意的弯腰，而他们回报你的是一整个宇宙的温柔。说到猫，维里安是出了名的猫奴，他写过一首歌叫做《猫咪共和国》，用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幻想中的国度，那里所有的规则都由猫咪制定，人类只是心甘情愿的臣民。所说的这些，你可能没办法感同身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养猫的人常常说我家主子，养狗的人呢，却很少说我家主子。猫天生就有一种你伺候我是你的荣幸的理所当然，而人类居然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设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维里安的这首《猫咪共和国》。

在猫咪共和国里，每一个铲屎官都是幸福的俘虏，这大概就是爱最奇怪也最美好的样子吧。你一直在付出，却觉得是自己赚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有听众在网络上分享说，每次听到欢迎回家都很感动。欢迎回家，这大概是每个养宠物的人每天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只不过说出这句话的不是你，是那个守在门口的小家伙。无论你离开多久，哪怕只是下楼扔了个垃圾，再推开门时，迎接你的永远是全世界最热烈的欢迎。他们的爱就是那么简单直接，你走了，我等；你回来了，我爱你。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我和我家的小可爱》。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曾经被一只小狗治愈过的灵魂，这是电视剧《神犬小七》的插曲，一首从狗狗视角唱给主人的歌。不要忘记我爱你，它们不会说话，但每一次摇尾巴，每一次舔你的手，每一次静静地趴在你的脚边，其实都是在重复我爱你这句话。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我和我家的小可爱。2006年，陈绮贞在巴黎地铁上目睹了小偷行窃，她出声提醒身边的女生，结果被小偷推打吐口水。那之后她带着恐惧和愤怒回到住处，又想起出发前捡到的一只流浪猫，于是写下了Pussy 这首歌。这是一首英文歌，歌里记录的是某一年的夏天，关于猫，关于恐惧，关于爱的一切经历。你看，在灰暗的时刻，有一只猫的存在，让它重新相信了爱。

这首英文歌一开始就是 I have a cat, something pretty, 就是把所有的爱都融进了这首歌里。恐惧有的时候会让人封闭，而爱会让人伸出手。Give a hand to anyone. 有的时候那个教会我们伸出手的恰恰是一只小小的流浪猫。杨丞琳有一只陪伴他多年的爱犬叫做 Yumi, 他也为 Yumi 写了一首歌叫做泥土，把狗狗比作泥土，看似平凡却承载着一切，滋养着一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杨丞琳的这首泥土。

就像歌里唱的，他们就是这样安静的、沉默的，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底色。你不会天天挂在嘴边说我爱你，但你知道，如果没有这片泥土，你什么都种不出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献给那些已经去了彩虹桥那边的毛孩子。艾拉陈嘉桦有一只狗狗。

有人说，宠物的一生太短，是我们人类的几分之一。也正因为短暂，他们才把所有的爱都浓缩在了那十几年里，甚至是几年里，不浪费一分一秒。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音乐人卢润泽对已故宠物狗小黄的怀念。好像很多的狗都叫小黄，我家曾经有一只狗叫大黄。这只小黄呢，也是一只被收养的流浪狗，陪伴了它一年时光之后离开了。土坡上的狗尾草是这首歌的名字，也像土坡上的狗尾草一样随风摇晃，像极了那个小黄的小小的身影，曾经在夕阳下奔跑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草》。

刚刚这首《土坡上的狗尾草》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不过那次分享的是谭维维的版本。这首卢润泽的原创里面写着，他们走了，但每一个角落都还有他们的痕迹，沙发上凹陷的那一块，碗架旁边散落的几颗粮食，还有每次推开门时那一瞬间的恍惚。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我和我家的小可爱》，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程璧，叫做《万物有灵》，所有的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小猫、小狗、小鸟、小乌龟，它们来到我们身边，不是为了取悦我们，而是用它们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除了人类，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生灵在和我们一起呼吸。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程璧的这首《万物有灵》的歌声里和你说再见。我们从遇见听到陪伴，从告别听到想念。短短一首歌讲不完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也许正是那些说不完的部分，才是爱真正的样子。如果你的身边正有一只小家伙在打呼噜或者摇尾巴，今天晚上记得摸摸他的头，告诉他谢谢你选择了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感谢电波那一端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条老好吃了。
8: 谢谢阿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6: 拜拜。
8: 嗯，好。
6: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4: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
9: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你回不来也没事儿
1: 啊，反正哎，你对，
0: 你像香啊纸钱，我跟爸在这边就准备了嘛，你在家自己就简单弄一下，买点妈爱吃的水果就行了。哎，对，那个水果可以用，你可以用那套盘子装。就上次你毕业的时候，我跟妈去看你，她给你买的那套盘子，还有碗，带花的，你还嫌丑。但她可喜欢了，你都不知道。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0: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4: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5: 神舟飞船，我是北京，发送手动控制允许指令，开始手柄试操作。
6: 神舟飞船报告，平移手柄，试操作正常。神舟飞船报告，姿态手柄，试操作正常。
5: 各号注意，手动控制接近正常。
6: 神舟飞船报告，人控停控制位完毕。神舟飞船报告，对接机构捕获，对接机构正常，仪表显示对接完成完毕。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遥测数据，天宫航天乘组状态良好，手控对接正常完成。
7: 伴随着简洁的天地对话，神舟与天宫两个对接机构缓缓旋转，紧紧地扣在一起。茫茫太空中，高速运转的他们像两个寻找彼此的恋人，在这一刻拉住了对方，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历史性的一次拥抱。
8: 爸爸，什么是男二号？
9: 那就是男一号的替补啊。比如这次任务，你杨立伟叔叔啊就是男一号。
8: 为什么不是你？
9: 哎呀，所以爸爸要更加努力呀。
8: 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成为男一号，我要告诉所有人。
9: 不，儿子，你知道啊，一个上太空的航天员背后会有多少人在支持啊？可能很多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却为了这项事业而宁愿默默无名。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明白吗？
8: 嗯。
9: 所以啊，你要时时刻刻为老爸自豪。
8: 我本来就是嘛。
9: 对。
10: 黄姐，前面就到山顶了，
11: 老地方休息，

0: 哎呀，你呀，
1: 你又笑我。
0: 哪里？是看到你，让我想起了齐老。
1: 哎，我可不能叫你黄老啊。
0: 平时我忙工作，你忙训练，难得一起爬爬山。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出征前放松很重要。您在想什么？
0: 你们总是说呀，为了飞太空吃多大苦都不怕，可是你们这批女航天员却是我最怕带的。
1: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女人。
0: 因为上了太空，你们要承受一样的压力，比如超重耐力训练，连男航天员都吃不消，一直要加到八级啊，这是自身体重的八倍。哎呀，我确实怕。可是你们，
1: 可是我们手边的那个红色按钮一次都没有人按下过。至于我吗，还要向杨利伟他们的8.5G 挑战。
0: 你呀，还有什么你不敢挑战的？
1: 有啊，上离心机我就不敢挑战师哥他们。
0: 啊？为什么？
1: 那么大离心力，我的脸万一甩变形了，不能还原了，那我哭都来不及了。
0: 哎呦，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上了离心机还想着自己漂亮的航天员呢。
1: 我就是啊。马上就要太空授课了，我这个中国首位太空女教师必须得注意点形象啊。
0: 到目前为止啊，世界上只有美国女教师芭芭拉·摩根在2007年做过太空授课。我们都为你骄傲。
1: 我会完成好任务的。
0: 其实这一次太空授课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的，有专家希望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多做一些科学实验，但最后我们还是坚持要太空授课。我想的是啊，空间站不仅仅是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研究平台，也应该是一个能够为国家发挥综合效益的平台，比如进行科普教育。所以授课不必追求知识多么高深、概念多么复杂，而是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利用问题引导探索，通过探索得到答案。好的科普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1: 嗯，哎，黄姐，你说会不会有的孩子因为看了我们的太空授课，长大以后就会选择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0: 嗯，那就要看你这位太空老师是不是在他们的心里播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嗯，
1: 保证完成任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0日，我们刚刚和全中国6000万中小学生一起上了一堂非常特别的来自外太空的物理课。那现在是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正在太空的李阳平老师。
3: 李老师，你们在太空能看到星星吗？这些星星是一闪一闪的吗？
4: 这位小姑娘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由于我们处于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格外明亮，但是这些星星却不会一闪一闪的了。而且啊，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我们都能看到16次日出，因为我们每90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
5: 请问李老师，你们是坐火箭上天的吗？
4: 这位男同学说的对，我们航天员之所以能够坐上飞船登上太空看到这些奇妙的景象，首先是因为咱们中国有威力无比的运载火箭，而要在太空里盖 房子建家园，要最终有一个完美的空间站，就更离不开火箭发射系统了。
6: 中国载人航天的三大主力火箭分别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用于发射载人的神舟飞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0: 主要用于发射货运的天舟飞船，而为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和实验舱量身打造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是参与空间站建设的骨干力量。不过，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长五却是最让人关注和揪心的一枚火箭。2017年7月2日，这一天，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即将发射。
1: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搭载实践18号卫星的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此刻即将升空。我们可以看到，长五是个庞然大物，它有6层楼高，直径5米，大家亲切地称它为"胖五"，可谓名副其实。
2: 3秒20秒。
3: 哎呀，这么大阵仗啊！啊，
4: 央视直播，现在是举国关注咱们的长征五号。
3: 哎呀，弄得我都紧张了。要发射了，
2: 10、9、8、7、6、5、4、3、2、1，掉号，
5: 掉号。
0: 7月2日，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出现异常，任务失败。面对这次任务失败，各有关单位立即展开了故障原因的排查工作。
6: 我来了。
7: 哎呦，郑主任，你可来了。
6: 我接到电话就赶来了。电话里就一句话，发动机转速没有了。
7: 这可是从数据上看，发动机点火是正常的呀。
6: 现在屏幕上的数据只能描绘出问题的大致轮廓，没法精准地找到病根。你们看看，西安测控中心有数据传回来吗？
7: 好。啊，有了。啊。点火170秒后，四个装有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助推器完成使命啊，成功分离。啊。346秒时，发动机提前熄火。
6: 啊。联系到王大伟总师了吗？他什么时候从文昌回北京？
0: 从2017年3月起，航天员训练全面转入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就是这一年，载人航天遭遇重大挫折，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失败。
8: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发射前的地面试车都是成功的，而且我们预想了所有问题，但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成败性的问题。
9: 这等于是没有先兆的心脏骤停啊。
7: 是发动机里的推进剂突然供不上吗？可怎么会呢？
3: 是咱们国家在新时代航天事业中重之又重的一环，不仅要完成空间站建设、探月三期的重要任务，

0: 对火星探测、大型航天器发射来说，也都不可替代。
1: 是，很多载荷，只有胖五有能力发射。
0: 胖五势力，中国航天的整个时间线，可能要向后推迟至少1到2年了。
2: 其实，差几十秒就脱离地心引力了，就不会坠入大海了。
3: 是啊，就算飘在太空，那失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难看。
0: 失败就是失败，还分什么好看难看？现在放下包袱吧。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召集各系统的人，列出故障数。我倒要看看能开出多少个错误的树杈来。
4: 我们就要请出在万分繁忙之中来到我们中学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5: 香港的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李阳平。
6: 孩子们好。谢谢香港的孩子们，谢谢你们对太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没想到啊，这一次我们收获了同学们更多的太空实验方案。上一次带上天的3个实验，就是来自于你们的师哥师姐啊。他们分别是聚酯薄膜的制作、覆摆装置和太空氧残实验，是从70个项目中挑选出来的。这次我们希望挑选出更多的方案，但是在挑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们做相应的辅导啊。今天主要由李阳平姐姐给你们做辅导。
7: 同学们，其实啊，不论做怎样的辅导，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疑问上天的初心一直不会变。
8: 小东，你看，这个涡轮泵一头是极低温的泵，另一头是高温的涡轮，这让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时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9: 所以高温高振速下，涡轮泵从裂缝到断开，就是眨眼间的事儿。
8: 没错，只要涡轮泵局部结构断掉，发动机就会熄火。我们之前只是对涡轮泵进行加固，后来是在局部结构上进行改进的。
10: 进来啊。我来了。哎呀，
8: 王总，您可来了。
9: 王总您好。
10: 你是新来的硕士生吧？
9: 是的，我叫马晓东，现在跟着金老师。
10: 好。进来啊。我们的判断还是准确的。仿真技术、计算机计算和小规模试验排查了故障数的54个分支，确定故障就在氧涡轮泵瞬间失效上。你这里的情况，B 模式可行性有突破吗？
8: 有，之前团队按照 A 模式改进后的发动机数次试车都是成功的，现在的 B 模式虽然极为严苛，但研究下来可行。最终还得您来把关，看什么时候进入试验阶段。
10: 越快越好，案头工作再细致也是纸上谈兵，最终都是要通过实验来发现问题。
8: 明白，那我们就着手试验了。
10: 金磊，长五的这款 YF-77 发动机是咱们自己首次研制的大推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目标推力是在役氢氧发动机的9倍，技术跨度非常大，失败很正常。现在要做的就是抠细节，加大考核试验的密度，充分暴露问题。 YF-77 发动机能不能重新出发就看我们了。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4: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5: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6: 就这样，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充满了艰辛与荣耀的历程。而2016年后，我国航天更是进入了密集发射的辉煌时刻。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发射。2016年10月17日，神舟11号载人飞船发射。10月19日，与天宫二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2017年4月20日，天舟一号货运发射。4月22日，与天宫二号完成首次对接。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远远不止把航天驾驶员送上天，我们已经有实力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上天了。当年我就是从北航毕业的，今天回到母校，我期待这两类专业人才能在你们当中产生。
7: 王老师，王老师，给我签个名吧，王老师。
8: 我也想
9: 好，
8: 不能听说有，您是我的超级偶像。
1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1: 老师再见，
12: 再见，
11: 再见，
12: 再见，
7: 再见，
13: 嗯，
7: 老师再见，
13: 你看我这个，
8: 何老师，
14: 何老师，
12: 嗯。这位同学，
14: 黄老师您好，我叫李小星。
12: 您也要签名？
14: 不，您刚才还没说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什么时候能够上天。
12: 你关心这个问题？嗯，
14: 因为我想啊。您不会笑话我吧？哦，
12: 不，李小星同学，梦想是永远不会被笑话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走到一起。
14: 加入你们我会的，而且我希望不会很久。
15: 前往海口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0: 王总，王总，不要去文昌了，你赶紧回所里。
9: 啊？怎么了？
0: 这次大改之后，涡轮泵的故障征兆，等于是拿着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发现的，让原来看不到的隐患显形了。
9: 显形了？
0: 啊！
9: 谁发现的？
0: 就是那个新人马晓东。
9: 哎呦，好啊，好，我马上回所里处理。我们终于找到了。
0: 对，我们终于找到了。
9: 哎呀，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5: 2019年7月，长征五号火箭液发77发动机第三次归零后的试车终于成功。同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将重量超过8吨的实践20号卫星一举送入距地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胖五大圣归来。
11: 各岗位请注意，护送航天员进舱。王总，人工造浪继续吗？
15: 继续，浪挺勇大，更坚定实干。
11: 明白。
16: 杨平，能不能坚持啊？返回舱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浪大，还得脱掉航天服。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17: 师哥，
16: 哎，
17: 放心。
16: 好。
18: 哦，天哪，这个摇晃太剧烈了。
16: 亚瑟，这个训练强度能接受吗？
18: 你们还是叫我中文名字天马吧。
16: 哦，哎，你说说，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天马？
18: 你们中国不是有个成语叫天马行空吗？
16: 这个名字有意义啊。
17: 哎，天马，
18: 哎，
17: 你中文说的真不错啊。学了多久了？
18: 学习4年了。你们中国不是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会有中国航天员入驻，还支持其他国家航天员入驻嘛？
16: 对。
18: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16: 哦。抓住我，天马，抓住。
17: 天马，你受伤没有？
18: 没有，没有。聂他及时抓住了我。
16: 好，听我说啊，现在做好出舱准备。你们听我说，我会第一个出舱，然后我会坐在船沿，等着救生船自动充气。充气后呢，把救生包扔到船上，入水后再上救生船。3个人都上救生船后，打开定位，等待救援。啊，明白吗？
17: 明白，
18: 明白。
16: 你们好，练，准备行动。

0: 杨平啊，
1: 嘿，你先上。
0: 你们的训练水平很高，期待咱们再次合作。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哪一天我能到你们中国空间站和你们两个。
2: 相会，好，哎，小马，你看，他们来了，哦，小马，准备好啊，上！为期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 由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分成6个乘组圆满完成。此次训练旨在提高航天员海上自主出舱、生存和救援技能，磨练航天员意志品质，增强团队协作和实战能力，同时为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0: 我曾经采访过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利后的三次归零，今天面对您，我也想从归零谈起。你已经两次进入到太空，早就已经是我们亿万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航天英雄了，现在还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大队长，而马上您就要第三次上太空了。
1: 哎，你说的对，这次我和叶东波、李阳平乘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天河核心舱，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0: 您一次次把成绩清零，和年轻人一起参加乘组的选拔训练，您的动力从哪儿来？
1: 动力，怎么说呢？这么说吧，飞行是我的职业，我的使命。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因为使命而感到光荣。航天员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这两种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航天员，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天的一大步里。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0: 可是您今年已经57岁了，对于航天员来说不年轻了。
1: 是的。
0: 我注意到您这一次特意把鬓角的白发染黑了。
1: 哎呦，你观察得真仔细，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显得年轻一些，精神一些啊？
0: 本来就很精神啊。
1: 哎呀，我想说啊，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我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永远年轻。不过，的确啊，正常情况下，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衰退的，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抗这种衰退。
0: 用什么方式对抗呢？
1: 坚定的意志和超长的训练。
0: 比如身穿220公斤左右的水下训练服，在深水里一练就是6个多小时，还有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中承受8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这些都还在练吗？
1: 对对对，这都是最基本的。
0: 您在空间站相关的8大类100多个科目的考核中，成绩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您的身体指标也一直保持在线，这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常人真的很难以想象。另外，我还特别想知道，这一次任务对您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1: 应该说，挑战是多方面的。这一次空间站任务，在轨飞行时间会更长，操作难度更大，挑战和考验更多。我们需要完成神舟飞船和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还需要完成累计时间更长的出舱任务，突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乘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专注于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流程。这时候，你想不到别的。
0: 心无旁骛。
1: 是，心无旁骛，也是航天员最基本的素养。
2: 2021年10月16日，三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收官之战取得圆满成功。2022年6月5日，神舟14号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太空出差半年。他们将与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共同在轨10天左右时间，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环。2022年7月24日，问天实验舱发射升空。作为中国空间站最大的单舱体，它与天河核心舱互为备份。中国空间站的拼图即将完成。2022年9月，问天实验舱和天河核心舱形成的一字构型组合体完成转位，变成 L 字构型。11月，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到来，最终组成 T 字构型。自此，中国空间站建成。

0: 哇，看见地球景色扑面而来。
1: 我出舱了，感觉很好。
0: 这是航天员第一次从气闸舱出舱，在这么多第一次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舱外的美景，感受到了出舱的不易，感受到了中国空间站在不断的壮大。
2: 陈东、刘洋、蔡旭哲，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太出色了。
1: 天地一心，向前一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梦想的一大步。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队长，快看，满天繁星。
4: 哎，嘉欣啊，冷不冷？
3: 不冷。跟着咱们聂大队长一起回顾中国载人航天三十年，说热血沸腾也不夸张。
4: 小心，嗯，你知道吗？嗯，我在神舟飞船里看向地球的时候，有太多震撼了。我看到喜马拉雅山，看到安第斯山脉，就像这个大漠里的沙山一样渺小。我还看到过一个火山口喷发，你们猜，那像什么？
3: 像什么？
4: 像一户人家，炊烟袅袅升起。
3: 炊烟袅袅升起，哎呀，真浪漫。
4: 是，这是航天员才独有的浪漫。
3: 哎，队长，你上去了三次，你有什么感触啊？
4: 有什么感触？哎呀，哎，咱们都知道啊，地球有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和23.5度的稳定倾角，这就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季节周期，会有温度和降水的规律变化。有些地方呢是春夏秋冬，有些地方是雨季旱季，还有些地方就是极昼极夜了。
0: 没错，恒星系列有些行星自转轴是垂直的，没有地球的这个角度，
3: 就不可能有地球上不计其数的美丽景象，也不可能有人类。
4: 所以呀，在太空里，我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爱地球这个星球。他们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东。
1: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
2: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
3: 我们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问好，欢迎收听中国空间站，
4: 和我们一起重温有关空间站的那些动人时刻。
2: 进入空间站几个月来，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基金臂操作，出舱行走，并进行了一系列舱内科学实验。每一次任务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
1: 大家知道在太空看地球是蓝色的，那片和谐安宁的蓝色是我们心里温暖的寄托和深深的牵挂。每天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温暖和牵挂在太空工作生活。
0: 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太空豪宅很快建成，我们还将与神舟十五号的伙伴一起在轨工作生活一段。我相信中国空间站接下来的故事能给电波那头的您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1: 从神舟到天舟，从问天到梦天，载人航天这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无数航天人用智慧汗水铸就的，是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以无名成就有名，以平凡铸造非凡。
2: 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人对太空的叩问，每一次叩问都是新探索的开始，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中国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奋斗的舞台必将会越来越大。
0: 虽然身体是重，我们心里却很踏实，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永远有你们，向祖国人民敬礼。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55年前，一支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55年后，美国乒乓外交部分亲历者再次来华，与中国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6: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7: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
5: 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先声。

0: 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1: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 已经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0: 资讯有故事，55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2026年是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他友好互动，并把一块织锦当礼物送给了他。当车停下，记者发现中国大巴上竟走下了一名美国人，而且还与中国运动员说笑，一下子轰动了。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小球转动大球也成为20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益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3: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0: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3: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就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还能为其他媒体撰稿吗？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大事件。访问行程太棒了，每天我们都会参观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在北京，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比赛。现场有18000名观众，那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当时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
0: 康妮·史维利斯和当时美国代表团中的另一位女队员奥尔加·索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3: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
4: 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0: 康 邦尼·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七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唤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4: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0: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5: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0: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1: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5: 美国的每一站都受到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的，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就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4: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50年后，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芝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她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4: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4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
0: 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1: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4: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他上两次来时

0: 经完全不一样了。
1: 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
0: 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2: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0: 郑敏之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55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之的队友梁歌亮回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3: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4: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5: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球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2: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0: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6: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7: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8: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0: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2: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8: 太不可思议了。

0: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 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1: My impression of the youth in China is, you know,
0: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1: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2: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0: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 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3: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能够向本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和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2: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地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2: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4: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5: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6: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

0: 和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1: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从一粒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

0: 现代化发展。
1: 中非可以享受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
2: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3: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非农业合作，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从衢州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衢州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衢州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夹住叶片检测长势，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卢加迪萨说，
4: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看到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5: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
0: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7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衢州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 中非可以享受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中国向非洲学生分享了实用的农业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5: 中国分享实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错误，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衢州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衢州，非洲留学

0: 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衢州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衢州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1: 以马拉维西部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两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衢州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2: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0: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中国与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两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9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则于2026年被纳入全球发展项目库成果库。那么这具体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项目呢？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有15%至26%的人口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每日蛋白质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2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3: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0: 朱胡迪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4: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0: 瓦辛巴村村长小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5: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零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0: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

0: 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0: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地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这一实践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供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2: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三袋半到四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一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0: 只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云介绍说，
3: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做套做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0: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摩洛哥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才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4: 接下来，
5: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0: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云表示，
3: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0: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

0: 机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 1.9 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 这是刚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培训，刚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孵化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孵化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孵化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测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孵化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孵化场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刚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孵化率达到了75%，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从种苗到鸡蛋只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蛋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1: 种蛋上鸡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排风的要求，从第5天至第18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机的温度、湿度、封门、翻蛋四处的实际情况。第19到第20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机，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21天，鸡苗就可以出鸡，我们呢就要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0: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3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刚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博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2: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0: 肉鸡产业只是中刚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刚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刚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T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祝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

0: 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味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了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6: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2: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4: 您家的外卖。
1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间，那些荒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沉没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河水浩浩荡荡，无锡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华夏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一笔。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5: 新的起点，
3: 启幕精彩，
5: 启幕精彩。
6: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7: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8: 嗨，
7: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6: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9: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面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猜心》。虽然音乐风格和流行走向都是随着时间来变迁，但是张宇的创作风格并没有随波逐流。每首歌就像是一面镜子，投射出各个角度关于情感的剖析。风格上呢，也一直是拥有他的做派。听他的嗓音来诠释单曲，很容易让那种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这首《猜心》曲调虽然是婉转哀怨，但是节奏让人听着非常舒心，有一种无边寂寥、树木丛生的感觉。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卢冠廷经典的《一生所爱》。说起他，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作为词曲作者，他作品都是非常的大众，而作为歌手却又小众到不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另外一些人知道，恐怕也是听过了这一首《一生所爱》吧。而对于香港的影坛来说，卢冠廷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从早期的《快乐老实人》到《一生所爱》，再到之前大热的《岁月轻狂》，他一直都是以高产和高质量的作品，在港片的配乐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比如说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很多炙手可热的港片当中，都可以听得到他写的旋律。像黄飞鸿系列的几部作品都是他来做的，听起来都是行云流水的风格，但是又不失大气磅礴的感觉，可谓是港片当中在音乐设计上面像教科书般的存在。而他的成名曲这首《一生所爱》也是唱得寸寸柔肠。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

0: 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叫做《烟火的季节》，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十几年前，那是《流星花园》热播的时候。同时呢，在这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当中，诞生了一个瞬间爆红的组合 F4。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F4。《流星花园》是在2001年开播，时过境迁，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这部剧里的演员们也各有各的发展，有的依然活跃在娱乐圈，有的已经销声匿迹。对我们这些见证过这部曾经火爆一时的偶像剧诞生的人来说，可能最大的感慨就是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吧。要想想，在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果然白驹过隙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她走红的时间又比《流星花园》更加早了几年。这首歌叫做《深呼吸》。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在妻子的浪漫旅行播出之后，关于小春和彩儿的视频真的是看了不少。15年在友情岁月的演唱会上，一脸严肃唱着相依为命的陈小春，看到大屏幕上切换出彩儿在台下手舞足蹈的样子，镜头再一次切到小春身上，她一下就笑得很温柔。在其他人眼中，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大概就是你在闹她在笑。而在生活中，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错，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对亲密的人太苛刻。但如果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就会天下太平，幸福感直线上升。如果你最近生活觉得不够那么幸福，不如试试看调整一下自己，你也可以活成陈小春和尹采儿。来听到阿愣子。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这首歌呢也是姜育恒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本，当年也取得过很大的成功，把叶倩文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在88年的时候是连获了12项流行音乐大奖，横扫了乐坛3个颁奖典礼。第一个是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一个是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还有一个是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在80年代来说，这是一首红透了的歌，也把叶倩文的名声推到了最高点。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

0: 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 我亲爱的生活，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2: 我都想你们了。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飘一堆。
1: 天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今天将播出节目的上半段。好了，我们开始吧。
2: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打败，
3: 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我

0: 我叫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们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七八百个家长，至少有七百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
1: 嗯，
0: 你只有躲啊，
1: 天
0: 找到关系，人间赖不又回不住、
1: 嗯，
0: 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1: 您关手机吗？
0: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对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
1: 嗯、
0: 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丁老师，您在教育工作第一战线上已经工作了35年了，您还记得35年前您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吗？
1: 那应该是我高中班主任徐文虎老师的影响。他是一名这个儒雅的能力比较全面的数学老师，他每次都能把那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不仅生动而且清晰，关键是他能教会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都能给我们指引方向。那时我特别渴望我长大以后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优秀的老师。
0: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走上讲台时候的那一天吗？
1: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讲台，扎着两个小麻花辫，穿着那个年代就衣领和口袋袖口都有那个蕾丝边的衣服，一开始有的好多同学以为我是来插班补习的。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的，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比如说任何一个有机会锻炼孩子上台演表现自己的，我都开展一个竞选的演讲活动，锻炼他们的能力，避免像出现像我第一次走上讲台那种很尴尬的这个情况。
0: 您最早带的那个80后90后的学生，恰好是您现在带的这个班的00后10后孩子的父母，有没有遇过那种教完了爸妈然后再教他的孩子的这种状况？
1: 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90年我刚毕业不久教的他的妈妈，然后是2015年又教的他的女儿，有这种情况，有2-3对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
0: 看到两代人在同一个年龄段坐在您的讲台下面，他们身上您觉得有什么是变化了的，有什么是没变化的？
1: 变化的是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教学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一个黑板一支粉笔，现在是丰富的多媒体手段。还有呢，就是过去的家长，就是那个父辈做学生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是通过学习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后对老师的这个认同权威感也不一样，父辈对老师是基本上是绝对服从绝对认可，那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把老师看的是成长的伙伴，敢于跟老师质疑老师的权威，也敢于跟老师共享一些生活当中幸福。
0: 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姑娘啊，是不是特别急于建立自己老师的权威？尤其您的孩子还是高二的学生。
1: 是的，那就是因为我教那个就从一中嘛，我们现在一中的学生他都是从底下考上来的，我到教室里站，他们都1米7几1米8几，生怕他们
0: 不服你，
1: 不服我，那就是嗓门很高，就是语言很严厉，手段也很专横。
0: 您是89年开始正式当老师，哪一年开始正式当班主任的？
1: 我好像90年就开始当班主任，工作一年以后开始当班主任。
0: 那会儿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那会儿愿意吗？
1: 那时候班主任呢，就是说比现在好当一点。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的成长，就是说对自己的就是在成长环境当中对个性化的问题可能渲染不够多，所以觉得这是一份工作，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什么讲不想干的，反正这是一份任务，都是自己分内的事，领导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的。
0: 90年那个时候当班主任遇到的处理学生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1: 孩子打架。
0: 打架？
1: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他宣泄的下课宣泄的渠道就是你捣我一下我搓一下。这个有一天在课间，班长跑到我办公室来说哪个又打架了。那时候我们的教室的是个长条凳，他俩一干就拿长条凳干，
0: 我天，
1: 然后我有一天真的很生气了，我说你们俩要是敢把这个长条凳朝我砍来，你们俩就有本事，你俩先试试看看。从这个鸦雀无声，不敢再打架了。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很野蛮。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 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
0: 大家都说现在到校门口看那些孩子就觉得蔫蔫的，眼里没光。
1: 到现在啊，也有孩子打架，班长来喊我的时候，我出办公室门冲动了，我想把他俩一人捶一顿，但是走在路上我就想啊，这个年纪的孩子有点血气，打架也很正常，感觉关键是怎么正确引导他们，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我讲我现在给你一把枪，前日本人挑衅我们，你们敢不敢？他们讲敢，我讲那不错了，还有血性，是吧？
0: 那会儿有逃课去录像厅的吗？
1: 因为我所在的学校都是好学校，学校管理也比较严，其实好像没有，我都没有印象，到录像厅里应该没有这种现象，
0: 看小说，
1: 看小说，写小说，偷偷的给女生塞纸条都有，打完架，有时候还打群架，打群架，我们的学校就在那个闹市中心，可能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可能为他自己心仪的女孩被别人多看了一眼，找人家查的，都有，很正常。
0: 我们再看看现在啊，就是很多老师都说现在的孩子特别难管。我理解啊，就现在初中生的这种难管，他已经不再是明面上的那种激烈的对抗了，而是一种静悄悄的叛逆。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不理我，孩子回到家之后就把门一关。
1: 主要原因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消极抵抗。因为家长，每个家长啊，对孩子要一个全面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会出现很多的就是说对孩子过高要求，甚至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家长认为现在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成绩，经常很夸张的跟我说，丁老师，我家孩子这次数学没考到140分，他完蛋了，就是说过度焦虑，所以孩子觉得跟你不在一个世界里，我理解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我，我拒绝跟你交流。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他家长自然而然地认为我牺牲我的爱好，牺牲我的工作来陪伴你，你应该懂得感恩啊，让无形当中给孩子有过多的压力。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有一个平常心对待孩子，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成长过程，急不得。
0: 其实青春期是一个不断的去撞南墙的过程，你撞一次收获一次，跌倒一次你知道那个有坑，你
1: 成长一次，所以家长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也给孩子犯错误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成长。
0: 在这35年的时间里，我觉得可能教室里最大的变量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现在学校是不是都不允许孩子带手机上学？
1: 现在是学校不允许孩子带手机进学校。但是允许那个电话手表。那个电话手表呢，就是说也有跟手机基本差不多的功能。有的孩子管不住或者老师没注意的情况下，他会拿出来
0: 就是
1: 玩，这个影响上课，甚至还影响同学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一般就是要求，就是我在网上叫家长买了一个放手机的那个放在手表那个叫盒子，每个人贴上名字，谁每学期开学申请，谁要带电话手表，然后贴上名字，每天早上你来的时候，你放进去，放学的时候你拿回去，要一个专人管理，这个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他们要想上网要想玩啊，他们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太多太多了。
1: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啊，现在已经工作了。我跟他家长说，你家孩子应该是有手机查的案，他妈妈说不可能的。我怎么锁的怎么藏的，我说你应该相信我，他妈妈讲不会的，丁老师你可是误解了，他也许那个答案跟那个标准答案差不多，是吧？有一天他很可笑的抄的，比如说第七题答案是18，他答案抄成7.18，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抄的，他说等妈妈睡着以后把妈妈的指纹摁在手机上 很多学生抵御不了这个手机的诱惑。
0: 我觉得用手机抄答案可能还是家长最担心的最低的那个层面。
1: 嗯，
0: 家长更担心的就是网络世界信息太复杂了。
1: 有，我也遇到的，就是遇到的学生啊，
0: 嗯，
1: 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
0: 嗯，
1: 长期是爷爷奶奶陪伴，
0: 嗯，
1: 就是说，晚上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的时候，
0: 嗯，
1: 把手机拿出来。最基本的，一开始是抄答案，后来就发展在网上浏览一些各种东西啊，
0: 嗯，
1: 然后沉迷于写网络小说，成人化的网络小说，
0: 嗯，
1: 现在基本上都是不能正常的来上课，他有一种痴迷，
0: 嗯
1: 嗯，因为家庭的问题，导致了孩子向这个网络世界找到自己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吧。
0: 我们班主任说过一句话。说手机这玩意儿比早恋还可怕，
1: 所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第一届第一次家长会，
0: 嗯，
1: 我就会要跟家长，要求到位，
0: 嗯，
1: 我说这个手机不要说是孩子，
0: 嗯，
1: 大人，
0: 嗯，
1: 都很难把握好这个度，嗯，啊，我说你现在就是从他从小学到初中，他对老师对家长的权威还是有的，
0: 嗯，
1: 趁他还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呢前提下，就是每天，就是每个星期，我规定了一个星期只能，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0: 嗯，
1: 因为国家也法律规定呢，你这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孩子也不能去高上网了，哦。
0: 嗯，
1: 有的家长能配合，有的家长耐不住孩子的磨。
0: 嗯，
1: 然后孩子有时候想通过给他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作为福利，嗯，换他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什么，嗯，学习时间，实际上最后都是很难控制。
0: 他就像一个精神麻药一样，
1: 嗯，精神麻痹，嗯，
0: 对，
1: 有
0: 你以为你给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但是有可能你把他手机拿走了之后，他剩下的几个小时他脑门里面
1: 静不下来，
0: 想这个事儿，
1: 静不下来，还想方设法的，嗯，明的暗的再去在网上再当游荡几个小时。
0: 对，
1: 这个现在这个被网络游戏网络的一些短视频，
0: 嗯，
1: 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应该比例比较大。
0: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感觉到手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影响到了这一代孩子的身心健康？
1: 嗯，最明显的是疫情前后，嗯，疫情期间不是上网课吗？
0: 嗯
1: 嗯，大部分家长是要上班的，
0: 嗯
1: 嗯，所以这个家长
0: 他也没办法。

0: 没办法，然后小孩天天在面对着网络，趁老师和家长不注意的时候去开个小窗去游荡，这个养成的习惯回到学校是很难坐下来进行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疫情以后，孩子心理出问题的比例是在增加的，后疫情时代的后遗症啊。
1: 教育界对这个有研究吗？
0: 应该有人研究，但是这个目前肯定是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1: 就您做一线老师是有这种强烈的体感的。
0: 有这种体感。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教的学生，我都觉得都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以前当班主任呢，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嘛，还也做事比较严谨，所以想当班主任只要把规则一规定，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到初二我就没事干了。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按照既定的制定的方案，他们自己来。我在制定班规的时候都是要学生自己讲，你觉得迟到会怎么样，你们就是觉得作业没完成怎么样，上课找同学讲话跟老师发生争执会怎么样，他们都会一条一条的搞得很仔细。我们就是班级公约，这公约一旦制定以后，大家认可以后，大家都要签字，这个公约一上堂上的讲上的墙上，我管理班级就很好管理。然后呢，就是有班长，有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体育委员，一人负责一摊子，给他们这个施展的这个能力的空间和平台，也锻炼他们的能力。所以到了初二，基本上我没什么事可干，我都觉得我道具，人家讲你怎么那么闲，要我带两个班班主任。但现在不行，就是最简单的，让我最不能理解的，天天为了个位置，叫他们把位置摆齐了。我曾经叫家长拉了一条线，这就是你这个排位置的这个线，每天早上到教室去，没有人说我要按这个线把位置摆好。然后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班主任没办法，准备把每个桌子和椅子画几个线，就说你的椅子线就是椅子只能放在这里，我觉得有画地为牢的感觉。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你们要不要这样的。所以小孩，我还是认为是疫情在家上课时间太长的影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可能是因为家长都习惯于从看陪伴，现在叫陪伴嘛，时时刻刻的陪伴的后遗症。家长说你现在吃饭了，家长说你现在写语文了，家长说你现在就是要去弹琴了，所以他这个主观上觉得我要干什么，规划性不强，都是等着家长安排他。还有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的是，比如说那节课课前准备，他把书拿出来等着老师来看看要上什么，作业翻翻看，作业发现翻翻看看不是一种常态吗？不是的。我进校第一节课就规则就要求第一节课下课要把上一节课的书收起来，把下一节课的书再拿出来，作业拿出来，然后你再出去，等铃一打你坐在教室里面，你的书就在你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已经，现在这个班主任已经带到八年级上册了，上学期了，仍然有同学等老师来了还要在书包里找书，发现自己没有带书，这是以前没有的。
1: 就是家长过度的关注，或者是过度的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的头顶绕啊绕啊盘旋不走的话，他就会觉得他自己的学习的自主性全部被拆解掉。
0: 有的是孩子没有意识，有的是家长无意识当中的就是弱化他。
1: 所以我到了学校没有家长在我身边，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是这样的。然后到高中以后就是分层很厉害，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所以其实这两年家长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也都在反省，就很多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0: 至少是无意识当中弱化小孩自主学习能力，也弱化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最严重最可怕的丧失，可能有的严重的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反正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想有点兴趣，家长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搞完。然后你再去干什么，你把搞完你再去打篮球， 然后这个搞完了以后，语文搞完了还有数学，数学搞完了还有英语，
1: 对，你永远搞不完，
0: 搞不完。所以小孩觉得反正我
1: 那我就拖吧，反正我也做不完，
0: 我反正是搞不完是吧？
1: 对，
0: 这个家长是肯定是要反思这个问题。嗯，
1: 我前阵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教育专家写的，叫《焦虑的一代》。他说，互联网或者是手机社交平台的出现，对于女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于男孩子的影响。
0: 你这讲我倒想起了，现在这个班有一个女孩，她追星。我有一次皱着眉头，我跟她偷偷地跟她讲，我说你是我当班主任以来遇到胆子最大，就说很难办的一个女生，很难影响的一个女生。
1: 具体怎么胆子大？
0: 比如说他追星嘛，
1: 嗯，
0: 追这个叫周深是吧？
1: 然后周深算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0: 他呢，就说可能家长也没有正确引导，
1: 嗯，
0: 不给他搞，
1: 嗯，
0: 但是家长是做生意的吧，那个手机肯定平时管的也不是很严，
1: 嗯，
0: 他居然用家长的手机，在什么闲鱼网上，
1: 嗯，
0: 买的二手的
1: 手机，
0: 然后怎么能把这个信息全部抹掉？
1: 嗯，
0: 家长根本不知道。然后到了他就是抄这个快递他控制不了啊，
1: 嗯，
0: 送快递的人时间他控制不了，
1: 嗯，
0: 然后送到他家，他家长收到了，家长我就你把查一查，你他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怎么拿到你的手机，又怎么把你的这个信息给他全部去掉，然后家长把这个手机在网上又把它退掉了3-4千块钱。
1: 我是70年代末的嘛，
0: 嗯嗯，
1: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也喜欢翁美玲啊，喜欢那些港台明星，那时候我们也玩贴纸啊，那个，嗯，
0: 那很正常。
1: 现在的追星和以前的追星有什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一个就是他们付出的这个
1: 时间和投入的感情
0: 都不一样，他会忘乎所以，不顾一切。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五年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位同学就喜欢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这个
1: 木村拓哉
0: 不是
1: 什么？
0: 那日本的那个跟山本友和结婚，
1: 哦，山口百惠，嗯，
0: 他天天把这个饭的钱省一点出来，买的小卡片，然后这样看那样看，
1: 嗯嗯，
0: 但是学习还是不影响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小孩可能是家庭环境啊，社会的发展呢，
1: 嗯，
0: 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
1: 还不够吗？还不够吗？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几乎恨不得从学龄的时候就开始拔了。
0: 那都是家长拔的，不是他自己有意识的觉得我要这样做，都是孩子强行灌输给他的，他自我的意识没有觉醒。
1: 嗯，
0: 小时候小啊，这个怕就是对于家长的威信啊，他有胆怯和服从啊。
1: 嗯，
0: 但是大了以后，他那些自我意识在觉醒，他会反抗，有声的，又是无声的。
1: 嗯，
0: 我觉得。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我觉得要想学习自觉还是要源于自己的内驱力，他其实觉得学习重要。
1: 嗯，
0: 大部分的孩子比如说现在的有很多至少占1/3的学生吧，
1: 嗯，
0: 他不知道自己学习到底要干什么，未来要干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问他你的理想是干什么，
1: 嗯，
0: 你未来想干什么，不知道。反正是我妈叫我这样干的，反正我妈叫我去补课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要去补课？不知道，是我妈叫我去的。你补哪些课？不知道，我妈叫我去的，我妈给我报的，我爸叫我报哪个我就去哪里。所以小孩的自主意识在弱化，嗯，这个每个孩子在天性上，
1: 嗯，
0: 他是都向往光明，向往阳光，向往成功的，嗯，都希望得到被认可。
1: 嗯，
0: 但是每个孩子的对这种认知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可是我们中国的家长都希望拿最优秀的孩子作为参照物，比自己的孩子，嗯，实际上有的要大器晚成的，
1: 嗯，
0: 你70岁才知道去成才能成才呀，
1: 嗯，
0: 但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希望我的孩子在同龄段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是优秀的，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人家一直一样优秀。我一个 学生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个初一初二的时候，
1: 嗯，
0: 他根本都不知道要学习，
1: 嗯，
0: 天天扒在位上，然后你写作业字都不叫字，作业抽离比较高，
1: 嗯，
0: 但我觉得他的家长比较睿智，
1: 嗯，
0: 家长是做生意的，大概做的也比较成功，
1: 嗯，
0: 肯定也怪，
1: 嗯，
0: 他不学就不学吧，家里不仅有东西给他去继承是吧，
1: 嗯，
0: 但是突然有一天，
1: 嗯，
0: 小孩一下就这样就坐正了，一个字写的像钢板，从写字开始像字像钢板刻的一样，
1: 嗯，

0: 九年级，他不停地天天找你问题目。我说你这个我们这个学科满分是80分嘛，
1: 嗯，
0: 他到一模二模都能考74-75分了。像我想按照我想的对比，吹串都不及格的，不学的是吧？嗯，在学校就年级是倒数的，都考不上高中了。到了这个份上，他已经很好了。不，我说你去学学，把时间花点去学学数学，
1: 嗯，
0: 学学英语。他讲，嗯，我每门课都要学。很意外的啊，他中考考到哪里？考到就是附近的8中，现在在美国读博士。所以我这件事，我经常开家长会的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跟家长分享，咱们能不能把脚步放下来？啊，也许我们家里没有像人家孩子有矿可以继承，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啊。你慢下来不急躁，然后呢，你让他慢慢体会，让他撞南墙，然后他有一天觉醒，这是在初二下半年觉醒的，还有的高中觉醒的，啊，还有的就是家的，就是人家，就是人家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那从上一年级都觉醒的那也有啊，但是你不能都想人优秀的孩子身上的品格都集中于你一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身上啊。嗯，
1: 那您细细的拆解一下刚刚的那个孩子，他的觉醒是因为什么契机呢？后来您跟他聊过吗？
0: 聊过。我说你怎么上课不睡觉了？你看把他头扒的高起来，把他头抬起来，扑隆也睡着了。
1: 嗯，
0: 一开始也是玩游戏啊。
1: 嗯，
0: 然后他觉得他讲我玩玩玩玩觉得以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1: 嗯，
0: 我不能玩一辈子游戏。我说那你也可以不念书啊，就有好多孩子不都想去开发游戏软件养活自己吗？
1: 嗯，
0: 他讲丁老师你没玩过游戏，想开发游戏软件让这么多的游戏玩家能够去用你的游戏软件，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是达不到，我不是考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没有一定的数学这个基础知识，我达不到这个能力，我是自欺欺人啊。我说不错嘞，他现在就觉醒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家长，我觉得还是家长啊，
1: 嗯，
0: 这种心态，他觉得总比养一个傻子强吧。嗯，他就是玩呢，他健健康康的白白胖胖的可爱的，见到老师就喊老师好，他除了不学习什么都好。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本来今天我也约了一个家长，我们班一个长得好漂亮好可爱的女生，
1: 嗯，
0: 她见到老师老远的很标准跟老师行个礼，老师好，孩子笑嘻嘻甜甜美美的，
1: 嗯，
0: 就是学习不错，
1: 嗯，
0: 然后每次我都偷偷的跟她讲，我说你什么都好，你怎么学习上老讲自己还没开窍，我讲这不是开窍，我讲你应该是有些细节，比如说理解纠错做得不好。然后呢，我也给他一个，我觉得嘛，这种孩子社会也需要他呀。班上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会选这个选干部，我叫他去。我心想，不学习嘛，你走以后在社会上你有一个能力啊，去当这个学习部的这个部长，天天给人家打分数，搞都是搞得有模有样。
1: 嗯，
0: 他妈妈每次跟我讲的时候，讲交流的时候，哎呦，我讲你家孩子到社会上非常受人欢迎，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学习不好，还有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人家讲上帝派他是来学习的，
1: 嗯，
0: 我上帝派你家女儿就是得甜甜美美的，
1: 嗯，
0: 享受生活的，成绩不好他也笑乐呵呵的，
1: 嗯，
0: 所以讲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能以单纯的以学习成绩要求孩子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
1: 嗯
0: 嗯，那时候学习的压力小一点的特别聪明的孩子好像好多。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不好讲，没有以前聪明，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啊，所以有的孩子他的这个。没得到休息啊，又没有自主意识啊，所以他这个能力啊，思维能力在弱化，不会举一反三。我刚才讲我走上当老师的这个岗位，深受我的高中班主任的影响，他教数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教辅资料，就是一本书，老师讲一个知识点他会举一反三，然后我们每个同学都学会了我来出题目， 只要你会出题目，又会做题目，又会举一反三，把条件和结论换一换，再重新出个题目，这个题目怎么考你都会。所以我们也没有刷题，我现在我对那个不知道谁发明的要刷题，我不喜欢这个词。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每个学生要带的一把万能钥匙上考场，你希望不能背的一万把钥匙看那一把锁，我带一把万能钥匙把方法知识点掌握着，我所有题目我都会做。刷题是永远刷不完的，如果你只会刷不会总结不会举一反三，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啊，时间精力兴趣爱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就是笨办法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0: 你
1: 能够看到，你能够看到眼前的答案，但是你失去了那个更遥远的答案。孩子的创新力，孩子的他的大脑的这种思维活跃度是在被削减的。我甚至看到科大的有一位老师在他的短视频上让大家背答案，他说初中其实你背答案就可以了，这有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它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他丧失了孩子的对于学习的好奇。
0: 我就是我呢，因为
1: 他甚至说理科说数学这门课都是背答案。
0: 那我觉得啊，是可能某些有规律性的，比如说108的平方，是多少，是吧？那个就是有规立方是多少。
1: 他说的是背题型。
0: 题型呢，我只觉得只能是思路上，是做题的思路，从哪几个角度，这个做题的思路和步骤上，你可以去背一背。比如说我这个学科，我们政治这门学科，就要求小孩要记住做某个题目的角度。比如说启示类的题目，你要知道这个材料首先告诉我们是什么道理，然后这个材料有什么影响，是吧？最后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意义，就是说怎么做的题目，我经常讲就三大题，你把三大题做会的没有什么难的，是吧？怎么做的题目，有个人怎么做，有国家怎么做，有社会怎么做，还有叫你放在一起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共同努力，就三大题，你把这个做题思路搞好，然后再加上我经常开玩笑，你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把每科的大标题背会，大标题是要背的，是吧？然后往里面一加进去，答案就出来了。
1: 在您说起来如此简单的事情，但是我的体感是道法太难了。
0: 实际上啊，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每年到中考前都有朋友啊，
1: 好像出题的老师有意的避开了你可以直接找到的那个答案。
0: 现在出题目越来越难，
1: 对吧？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脱离书本。
0: 他考的就是以前的问的比较直白，比如说太空授课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现在不这样出，就说用就是它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小孩对影响和价值有什么区别理解不了，他就搞错。
1: 我理解出题人是根据考试大纲来出题的，对不对？那这种出题的变化是不是也在体现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的是在做一些微妙的调整，
0: 做微调，但是呢现在肯定也有衔接不好的状态。现在教材讲双减，教材越变越多，越变越难，考的是越来越灵活，考得越来越深，就网上经常说的教你一滴水他考你一个海洋。所以小孩呢如果现在学得比较轻松的孩子应该是哪一类呢？特别聪明，学的就动作也比较快，上课注意力比较集中，这种孩子学得轻松一点。大部分的孩子是学得比较累的，因为长期的这种思维模式让孩子的这种灵活运用的能力在弱化，所以家长又希望通过刷题刷到同类的题目提高他分数，所以这个孩子的灵活性是需要家长重新去认这个审视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越来越的不能理解啊，就是你同样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教材当中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收获，我们从7年级就开始讲收获嘛，从知识 知识上、情感上、能力上，
1: 嗯，
0: 一样一句。

0: 这是我也觉得很困惑也很焦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是因为就是孩子刷题太多，思维没得到锻炼，没有像我们的高中老师呢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得到培养，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在的教培，因为教培做了大量的给孩子做总结，给你提醒，给你做这种考试模型的这种工作，孩子自己不用思考，我已经有人帮你总结出来了，已经有人把重点帮你提炼出来了。
0: 像以前啊，这个教培机构像这样做，就是包括我，在十年前，我能把中考题目预设的90%答案给他做好，抄一抄就是75分以上。但是现在这个题目变化性，他就是有意的，也是打破那个教培这种叫孩子对教培机构的依赖。题目你要想，内容肯定是知道书上的，就是说出题的方法、出题的思路、怎么问法，现在是无法把握的，已经是无法把握。教培机构对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就疫情以后啊，我们就是那年要中考了，我们在家待了2-3个月，上了2-3个月的网课，学校呢就想利用周末来补一补，征求意见。我们班有一个一直在年级前30名的家长跟我说，丁老师，我不能星期六上午不能再上课呀。我说为什么？他讲我在外面上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了。我说为什么那一节课不上他就完蛋了？他讲，我说那你，他说那个老师就讲老师怎么样的。我说我当时有一点心理上是有感觉的，我说要不你就一直上教培，在教培里头上课不行吗？你干嘛还到学校来了？实际上对老师有一种不信任是吧？对教培机构的一种膜拜吧。我说那你就直接到那里上就行了，为什么还得回到教室？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能离开学校。所以我特别同情现在的孩子，就他有2个学校，一个正常的白天在学校，还有周末甚至周中晚上，
1: 对，
0: 就是教培机构，他有2个学校。他学习压力，而且我实在不能理解，按照我想啊，你教培机构小孩去讲讲知识，搞个题型做做不就完了吗？还要布置作业，布置很多作业。所以我们学校现在这个教育也很悲哀啊。我们在学校正常的效果比较好的时间段是什么呢？是星期一下午开始，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下午就不行了。就什么呢？就是学生星期五下午开始就忙着补
1: 教培的课，作业。
0: 星期六、星期天既要布置学校的作业，做学校的作业，又要上辅导课，然后休息不好，星期一上午基本是混沌的状态，到星期一下午可能稍微好一点。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在学校的有效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上午，就这么多时间，所以很悲哀。我以前都试着利用我的微信，就是强迫家长不要去上过多的辅导课，你可以上，不能全面开化呀。不能全面开化，但是我发现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我现在也不讲了。但是我不会讲星期六星期天为了孩子上辅导班的课，跟各个老师打招呼，作业少布置一点，因为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是长期在教学一线的老师，长期就是跟中考这个接轨的，所以肯定是比教培机构那个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从把握中考方向上是有经验一点。但是家长不知道，家长就是信息轰炸，哪个老师削尖脑袋去比哪个老师那个辅导班上课以后孩子分数提高多少，天天就在学校门口就谈到这件事。然后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们不要再围在学校门口去逼自己孩子逼别人孩子，然后呢回家把孩子打一顿啊。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过分的关注孩子的成绩，这是也是我们老师很担心的一件事。每次他们来讲的时候，我真不是安慰他，我们不着急慢慢来，他讲还

0: 慢慢来吗？我说相对于人生来说，这个路太长了。我就是一种，我跟我家老公都是那种开窍比较晚的，我家儿子也是开窍比较晚的，他就是这种特质啊。那有的我30岁心态，我是就是不如我刚你刚大学毕业20岁孩子的心态，我40岁只有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姑娘30岁的心态。我现在我都快要退休了，我们办公室招来的好多年轻老师，他就是找彗星的，你无法跟他比啊，你没有必要比，但是家长他就是要比，要跟人家优秀孩子同步成长。
1: 可是中考分流是悬在家长头顶的那个达摩利斯剑，
0: 但我觉得啊，只要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只要积极向上，高中还是能考上的。我们以前经常，可能以前我们的生源非常好，我们学校对面不是九中吗？有的老师一生气，不好好学，你就考到九中去了，就说你好好的学，考上七九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难的，特别现在扩招了，你只要好好的去学，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作业，不会很差的。我认知是这样的，除非是你家长不问，孩子就不愿意学，那是没办法的，还有一个家长焦虑是因为是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开始考这个就取消了线下40分的这个规定，然后家长卷得比较厉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指标到校，有一个最低底线，你如果低于这合肥市的这个168的分数线的线下40分，你这个指标
1: 也没有了，
0: 就没有了，会拿到好的学校重新去分，然后考到1中、6中、8中的孩子，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所以分班也比较均衡。然后取消了线下60分以后，那就说，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考到1中的最低的分数，比如说是699，可能有一些薄弱的学校，比如说19中，它有可能
1: 六百三，
0: 所以这个高中学校它就没办法教，所以高中为了应对这种局势，他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说统招的进重点班，不是统招的进普通班，所以家长这就开始慌了，他觉得考进了重点班，他能考这个211，考985啊，普通班呢，
1: 好像拿到了一块定心石一样，
0: 所以家长这个很焦虑，这也能理解，对家长的焦虑也是能理解，这时代的产物，
1: 因为人太多了。每一个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落下，我觉得我们没有给孩子试错的那个空间，我们要求一步踏错步步错。
0: 不是的，不是一步踏错步步错，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家儿子实际上他因为我当老师嘛，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家老公是被派到北京6、7年不在合肥，我一个人带着他来到42中，就一直当班主任。我甚至跟他的南门小学上嘛，我甚至跟他的老师说，就是他的作业做不完，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我带回到学校。他只是我只有一节课的时间，学校给我排课，就一节课时间接他。我家孩子，我那时候他就是，因为我疏于就是习惯的养成，那我觉得95分跟100分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但像我现在，我想我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100分，他就是比95分孩子更严谨，所以我对孩子也很焦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要休学。他考不到，我也认为考不到前100名，考不到168，他就要休学。实际上，班主任说怎么可能呢？不过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跟他讲，只要考上168就可以了。
1: 但考上168也不容易啊，
0: 那时候好像要好一点，压力要小一点，家长也不想这样卷，就是我现在庆幸啊，我家孩子比现在孩子大个10来岁，
1: 一代孩子有一代孩子的命运，你说再往后孩子越来越少，
0: 又好一点，
1: 又幸福一些，
0: 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是卷得比较厉害的，卷得比较厉害的，所以讲幸福感要少一点，关键是家长，我觉得关键还是家长要去引导。
1: 但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都给家长的话，

0: 也挺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是被这个规则，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整个这个教育制度之下，我们做的不得不的选择。没有哪个家长，你说家长短视，但是他确实他要承担这个孩子未来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承担这个代价。
1: 你现在发现好多民办大学的这个孩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你这样反过来一想，你也能释然。
0: 好了，以上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而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5: 我都想你们了吗？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了节目的上半段，那今天将要和您分享的是我和丁俊荣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好了，我们开始吧。
1: 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了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的关系人间赖不也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2: 您关手机吗？
1: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所以人生是旷野，不是那条窄巷，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个窄窄的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珍贵。我曾经看过一个教育学家写了一本书，他说每一个家长，你们要时不时地回望一下自己的初心，当你把它孕育出来的时候，最初最大的希望是不是希望他就是个手脚全乎的孩子，等他从你的子宫当中被抱出来的时候，医生首先跟他说，五个指头啊，不是六指啊，对吧，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一个快快乐乐的孩子。
1: 我跟班人孩子说，就每个人我们课本上生命，珍爱生命，生命是独特的，生命又是弥足珍贵的，就是要珍爱生命，就每个人都很了不起，你战胜了千军万马，你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你的独特性是全世界就是唯一的，我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就是物以稀为贵，世界上就你一个双胞胎三胞胎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孩子培养每个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我的学生大概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影响，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自信，可能是比别的孩子也可能要早一点，因为每次开家长会嘛，这个去参加家长会的家长的心情都是复杂多样的，成绩好了，美美的，高高兴兴的坐到自己孩子的位置上，成绩差了就把头低着，退一步把头低着，我每次开家长会我都会讲，我就会拿一个就说一个事例来说，我说当孩子，你看我们学校每年，不讲每年吧，经常有成绩好好的孩子突然学不下去了，生病了，在病床上还要求来考试的，最终被夺出了生命。还有的有一年也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我不是班主任带那个班，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妈妈骑着电动车带他去到外婆家去，然后被渣土车给他压死了。我说每当这个时候你都想你家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孩子的幸福健康我觉得远比这个学习成绩重要的太多，人家经常讲最优秀的学生是
0: 贡献给
1: 国家了，就是中等的学生就或者说能力一般的学生贡献给自己的，我说你好多这个优秀的学生在国外海外，家长去世他都不能回来的，是吧，家长生命都不能陪伴的，你养一个很就可爱的这个甜心的这个宝贝不也可以吗，在身边不也可以，也是你的这个神圣的另外一份这个成功和喜悦呀，安慰嘛，多鼓励多安慰。
0: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家长的心态很微妙，比如像咱们这个单位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俩的孩子今年都在上初三，我们有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有压力啊，觉得哎呀万一孩子考不上168觉得好丢脸啊，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失败感全部被父母背负了。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通病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当老师教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你那时候就期望所有优秀学生的这个优点都集中在你孩子身上，你平时也就觉得我什么都很可以啊，两口子的学历能力各方面都可以，我家孩子如果考试考不到前一百名，心里是失落的，但是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的被社会去毒打，然后你心里是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能正确摆正自己孩子和你自己的位置，要经过时间的磨砺。
0: 我明白，有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您是否介意啊，说教师的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比例很多，那医生的孩子呢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他说因为医生见多了心理有问题的孩子，而教师看到的太多的优秀的孩子。
1: 我换个两个学校，这个教师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我倒是不常见，但是呢这个教师的孩子被教育得很中规中矩，很守规矩吧，就是那种创新思维能力肯定在某一定程度上是应该有了限制的，因为你时刻 就是你不讲他也觉得
0: 我不能给妈妈丢脸。
1: 丢脸，我家儿子问过我，就说我要考得不好，你是否觉得我给你丢脸了？我说我真的没有，因为现在的孩子这个成绩和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我们那个年代出来念书会做几个题，啥都没有。现在孩子能力很强，我从来没觉得儿子的能力会比我差。只是儿子，我对不满意的是儿子为什么没有像我这样努力。后来我自己也反思自己啊，这个时代不同了，他的生活条件不一样了，他不需要为了这个，我经常讲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呀。他生活幸福感满满的，他可以慢慢的去学。我们那个年代就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首先觉得按部就班的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这个养活自己。现在小孩从来不觉得养活自己是自己的问题，
0: 他们更多的觉得实现自己的价值很重要，
1: 个性解放，从事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
0: 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1: 时代的进步，这也是时代的进步。
0: 咱们聊聊早恋吧。
1: 早恋
0: 在30年前，您那会儿当班主任的时候，
1: 早恋嘛，那时候孩子比较这个内敛吧，早恋就偷偷的塞点小纸条，到高二高三的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因为那时候家长监管的很少，家长不问了，就交给老师，老师呢就管的也是比较粗放的管了，早恋呢也有啊，就是很公开的说，公开的早恋，这个上自习一到，下自习一到，打饭一到，你给我打，我给你，我等着有。
0: 就是班上大家都公认的 CP 了。
1: 公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
0: 老师会过度的介入吗？高二高三的这个时候。
1: 老师一般也不会过度的介入，这样是
0: 会提醒一下，
1: 聊聊讲讲。
0: 现在呢，现在孩子是不是成熟的比较早？
1: 小孩成熟的比较早，也比较自我。因为我们上那个课的时候就告诉，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是一件美好的事，是值得肯定的事，所以他没觉得。
0: 就现在的教材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
1: 对，没有孩子觉得我喜欢谁是一个很丑的事，以前觉得是偷偷的喜欢是吧？现在是公开的喜欢，我也经常肯定他，那个成绩又好、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的女同学，你喜欢？
0: 他肯定找人喜欢。
1: 我说你眼光不错耶，前两天有个男生，我偷偷的喜欢隔壁班的某个女生。

0: 啊，他讲我喜欢的一个女生，我以为他喜欢他的前面的长得漂亮的小女孩。
1: 嗯，
0: 我说你是喜欢我们班的学生吗？
1: 嗯，
0: 他讲不是的，隔壁班的。我讲他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成绩跟我差不多，也还不错，考幺六八，有希望。
1: 嗯，
0: 我说除了成绩吗？吸引你吗？长得也很漂亮。我说比我们班的张雨
1: 萌
0: 还漂亮吗？
1: 嗯，
0: 比她漂亮。我讲哦，那还没丢我人呢。我说你怎么处理的呢？
1: 嗯，
0: 我没表白，因为你讲过，养不活自己去表白别人，是影响别人学习，也影响我的学习。
1: 嗯，
0: 我讲那还不错。我讲假如说你要去表白，他可会拒绝你的。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
1: 嗯，
0: 啊，我说那你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所以，嗯，我好好学。所以小孩这么大的孩子，要就是公心为上。
1: 嗯，
0: 我觉得当老师啊，
1: 哎，我刚刚听到那个，好感动。
0: 我真是这样做的，啊，真的是这样做的。我有一个学生，他都养小孩了，他有一天冲了我的办公室说。丁老师，我要跟谁同位？
1: 嗯，
0: 啊，我要换座位。我说为什么你要换座位？他是我先喜欢上的。啊，今天某某同学穿了一件跟他一样颜色的衣服，我强行叫他脱下来。我早就这就是，他就同学就像要喜欢这个，就这样贴个标签。他是我首先喜欢的，有先来后到。我说，那你想跟他坐一起，我不反对啊。但是我说你能把叫同班同学把衣服换过来穿，你跟他穿一样颜色的衣服，但是你能不能，你有没有信心让他愿意跟你做一位呢？他讲那我不知道。我说你能强迫他喜欢你吗？他讲我不能强迫他。我想我觉得那时候幺六八还分开招没连招，我说他能考一中，哎，你至少要考个，假如说你考到六中考到八中去，你不在一个学校，
1: 嗯，
0: 然后在一中或者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舞台更宽阔，
1: 比你更优秀的男孩更多，
0: 比你成绩更好的学生更多。
1: 嗯，
0: 你怎么做到你既想跟他做他愿意跟你做呢？讲哦，丁老师我明白了，我要好好学习。然后每年上大学就回来看我的时候，我都问他，
1: 嗯，
0: 你是不是叫我去，你是不是认识孩子喜欢他，叫我去帮你说一说，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呢。
1: 嗯，
0: 他讲丁老师我有新的喜欢的对象。所以小孩那本来叫早恋，他那时候对异性的喜欢呢，可能就仅限于好感，或者说多想跟他说聊两句。
1: 嗯，
0: 很幼稚很朦胧，应该不是很成熟的情感，家长和老师没有必要就是那么紧张，自然而然他自己就慢慢淡了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重新的审美标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冷处理，不能过于的去堵，而且疏导为主。我们也有学生，两个学生结婚叫我们去当证婚人呢，喝喜酒的有哎。
1: 嗯，
0: 我现在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
1: 嗯，
0: 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嗯，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和爱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我要保护他看到异性的喜欢向往这种美感，要保护。我不是讲的漂亮，我是真的认识的，因为我儿子这么大，我儿子也26、27岁的，没有找对象的想法，他觉得我要学习找对象，我要去花精力花时间，还有看到好多年轻的小同学找对象分的手以后的一些麻烦，他也恐惧恋爱，可能的从小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没得到保护吧，所以他也恐惧也回避。
1: 所以人生而为人，
0: 嗯，
1: 给出爱获得爱的这种能力，
0: 嗯，
1: 可能他最原始的冲动就从他的青春期开始萌芽的那个时候，作为老师看到是很欣喜的，就是，
0: 我是很欣喜的，我还是鼓励的。所以他们我们办公室的老师年轻老师看到我的这样讲之后都好震惊。
1: 嗯
0: 啊，我就还是不错的嘛，我说我要是男孩我也喜欢，是吧？
1: 嗯，
0: 就那么美好。

0: 又那么自律，
1: 嗯，
0: 啊，又那么温和，是吧？
1: 嗯，
0: 所以得到的肯定，所以他得到肯定，然后你告诉他有边界感，应该做什么？
1: 青春其实是应该五彩斑斓的，
0: 嗯，
1: 不应该只是案前的那些白纸黑字。
0: 嗯，每次升旗的时候，我们班的50多个人下楼的时候，在这个到操场的过程当中，有些小不点好动的同学这样搓一下，这样倒一下，倒着就跑，抱着就抱，把人家抱一下就跑，然后发生就是你追我打的那个样子，也有这个非常自律的孩子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有条不紊地走到操场，我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每个孩子的性格是表现是不一样，这才叫孩子。我以前啊刚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最优秀的学生就是端庄端正地坐在位置上，认认真真地把作业做好。我现在觉得随着时间推移，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在不断丰富啊。我觉得现在孩子的要求是正确的，要求最大的这个让自己的特长个性能得到发展，首先愉悦自己，然后服务社会。
1: 所以当很多家长还困在分数的窠臼里的时候，作为教育工作者早已看到了未来的时代，你只会做题，你远远做不过 AI， 对吧？
0: 这次选团员我有一个我当时不能理解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就是达到年龄的要求的，
1: 14周岁，
0: 哎，然后呢我们班有5个同学，五个人都是品学兼优，一般年级就是说基本上都年级100名左右，但是有一个学生呢，我天天在班上表扬那个学生，他只得了5票。那个小孩是什么特点呢？就非常自律，学习非常认真，那个不懂的问题啊，他一定要搞懂，就是一种拼命学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他不是天赋极高的学生，一直在年级前50名，但是票数不高，反而就是我们的班长票数最多，他的成绩在这几个人当中是弱一点的，也在年级前100名，但是他的票数最高。所以现在孩子的这个认知标准呢，对这个领导者，对这个友谊的认识，他是不仅仅局限在学习成绩好，而是能力、个性，他综合素养的表现。
1: 可能以往学生之间的所谓慕强，慕的就是分数的强，但是现在去看一个人，看一个自己欣赏的人，那个层面更多元了，
0: 更多元化，
1: 更立体了，42中这两年成绩非常的亮眼，在整个合肥家长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随着42中这两年成绩越来越好，我相信42中也成为了合肥家长在择校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
0: 对择校呢，我觉得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最终的成长啊，还主要是靠自己。每个重点班都有很优秀的学生，可能优秀学生概率比较多一点，也有因为你这个班的学生太优秀了，小孩跟不上，很吃力，然后很无奈的很难受的学生，就是那种特色班，现在我们叫特色班，也有成绩一般的，那个就是一般的班级当中他也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有几年我们学校考到这个就是一些状元级别的，都来自这个一般的班级。
1: 我相信42中这两年成绩这一块提升这么快，会有很多的学校过来取经，对吧？咱们自己有没有总结过这两年咱们做对了什么？是因为外部的关系吗？生源的优化，对于教学策略的调整？
0: 但是我们生源现在远不如以前。就生源，我们以前在省委还没搬走的时候，还市政府没搬走的时候，生源比现在好。以前呢，这个我们后面一条街43中、44中，所以中等学生都在43、44，然后43、44现在不都撤掉了吗？寿春路那条的学生都归到我们学校，然后省委搬走了，生源是在优秀的率没有以前高， 然后我估计我觉得啊，就说这个校长就是新写这个新的校长，这种理念，这种工作的细化，然后老师的这个培训抓得更细致一点，然后给予很多的平台，老师是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很就经常请专家去指导。今天我们学校他就是指导年轻老师上这个写论文，然后下一周就是同课异构，专家指导，专家磨课，比以前做得更细致，让老师的成长更快，工作比较细，让老师这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顶住那个压力成长的就比较快。现在不允许讲，我们以前经常讲教过一轮你给你一个三年的时间成长，现在这种情况都不允许你三年，你最多一年你不成长，就逼着你在一年当中就要成长。
1: 好学校家长更希望进入好班级，像您这样的老师，如果是您要带这节初一，可能家长圈就疯传了，说这一节初一丁俊荣老师要带哪个班。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就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纸条或者是招呼了？
0: 一般呢，比如说在过年前后，你不是9月份才入校吗？到这个小学六年级，小孩子在小学六年级就开始
1: 筹谋了。
0: 筹谋还有我不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出来的，就是说有一天我的徒弟跟我说，讲师傅，那个小红书上把我们四十二中这个下一届的班主任都排了，你排的第一，还有三角星，还有五角星。他讲你是三角星的，我说那三角星是什么意思啊？他讲那是第一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搞出去的。家长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学校的老师做足的工作。
1: 那个表后来您看到了吗？
0: 他们发给我的小红书上看的，我讲后来回去我也不，我有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什么贴吧，学生喜欢在里面说一点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嘛，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不去看，说我不说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努力，所以他们给我看讲丁老师你给上小红书，我说我从来没上过，也不知道从哪里上，我讲既然能从小红书上看到我第一人选，我也很幸福，他们还打了几个星啊，三角星五角星之类的，
1: 到从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给您打招呼了，
0: 找我讲我跟着进你的班，我说肯定我不行，
1: 一般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0: 朋友介绍，就说我身边的朋友介绍，然后呢找我打电话说知道你下一届带班主任，你能不能把我家孩子收到你们班。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规章制度是规定老师只有自己家孩子啊，这是以前，现在阳光分班也不可以了，阳光分班之前给老师的一点福利就是老师家孩子可以在其他班选我，以后你可以挑一个班，在几个班当中就挑，发展到后来老师配备都没出来，你就在这几个班主任挑一个班主任，也是公平嘛，现在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但是好班主任基本上都会搭班好的老师啊，这是家长圈公认的，
0: 那也是学校为了这个提高升学率嘛，就是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这班主任在配备上肯定也有倾向性，但是我们学校也不可能就是让你语数外三个老师给你配得很强，一般都是老带青，你有带一个年轻的慢慢带，不可能让有个班
1: 一上来就给你来个王牌，
0: 那不可能的，那个王牌然后校长这个压力也顶不住，合肥就这么大，谁找谁找不到校长啊。我们学校分班老师没有，比如说我自己当班主任想搞一个不是自己家孩子的进自己班是不可能的，学校不允许的，不允许。
1: 零可能吗？
0: 零可能，真的是零可能，
1: 因为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嘛，对吧？每每遇到这样有托关系托到您这儿说对孩子关照一点，您一般是怎么回应呢？
0: 我肯定是不反感， 至少是对我的认可吧。
1: 嗯，
0: 而且我这人是比较热心的一个人。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会根据家长对我的这个给我提供的信息。
1: 嗯，
0: 我一般叫家长带一本或者带个近期他的作业。
1: 嗯，
0: 他的作业或者他的卷子，我从他的作业和卷子当中分析一下，告诉家长给一个应该怎么做，给他一些提供一些这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1: 嗯
0: 嗯。
1: 在新一届开学之前，什么时候这种家长打招呼的密集度已经到了不胜其扰的那种状况？
0: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
1: 暑假即将开学。
0: 那暑假开学都迟了。
1: 开学都迟了吗？
0: 那都是4、5月份。
1: 4、5月份。
0: 你9月份开学，4、5月份那就最忙的时候。
1: 嗯
0: 嗯。那以前都是学校入学还可以考10分
1: 呗。嗯。
0: 那我都跟他讲，你去就是做点难题，做点什么题目，然后你来考试啊，那就是基本上是按成绩分班的。
1: 嗯，
0: 基本上啊是按成绩。
1: 我还听说有的校长开学前一个礼拜手机都关机，
0: 多顶不住压力啊。他也不能就是说你王牌的班级，
1: 嗯，
0: 你最多4、5个吧，是吧？你也只能搞4、5个。
1: 嗯，
0: 然后4、5个就多少人呢？就200多人呢。
1: 嗯，现在一届多少个孩子？
0: 我们一届将近700-800啊。
1: 700-800。
0: 哎、嗯，你200个人，你只能装200个人。
1: 嗯，
0: 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
1: 嗯，
0: 你只有躲啊，
1: 天
0: 找到关系，人家赖不又回不住、嗯，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1: 您关手机吗？
0: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
1: 嗯，压力都给到小。
0: 而且学校也没给我们这个权利，不是什么权利。
1: 嗯，
0: 因为校长开每年暑假开会接受会议都讲，马上要分班了，开新学期开分班了啊。
1: 嗯，
0: 不是你家亲孩子，不是至亲的。
1: 嗯，
0: 你不要去揽这个事，我都揽，我都挡不住，我都解决不好，你也解决不好。
1: 所以今年合肥市教育局搞阳光分班，是不是给每一位校长都松绑了？
0: 我觉得校长是解放了。
1: 嗯，
0: 同时给家长。和孩子也是解放。我们那个年代家长从来不问我们到哪里上学，考到哪里。
1: 对，现在的家长就觉得孩子上初一甚至上小学上幼儿园不给他弄个好班，就是我做家长的不作为，好像我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
0: 家长应该知道这个孩子的成长是三者合力，就孩子家长和学校。
1: 嗯，
0: 还不同年龄段的老师有不同的特点呢、啊，不能绝对化。
1: 嗯，
0: 比如说我有经验，但是我接触新事物的少一点。
1: 嗯，
0: 我就缺少的这个时代的气息。
1: 嗯，
0: 跟孩子这个共鸣的这种点就少了。
1: 嗯，
0: 啊，年轻老师他跟孩子有很多共同点呢、啊、
1: 嗯，
0: 跟孩子亲近啊、
1: 嗯、
0: 这个接触新事物比较多，为什么非要、嗯、都要这个
1: 自立生的老师是吧？
0: 对啊，我自己都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的。
1: 嗯，
0: 我希望其实我们学校实际上就做到了，配班的时候，年长的、老中青搭配，就是我每年带班主任，
1: 嗯，
0: 我肯定要配个年轻的老师，
1: 嗯，
0: 配个年轻老师带3年，带3年老师，然后让他独当一面，
1: 嗯，
0: 肯定都有啊，
1: 嗯，
0: 不可能让你各门课都是这个王炸的班，王炸的班，这个最后学校也顶不住这个压力，也会出问题的，
1: 嗯
0: 嗯。所以家长没有必要过于神话。
1: 您从教35年，带了1-2万个孩子，从您的感觉，学习这个东西真的是靠天赋吗？有多大比例靠天赋？有的孩子他就擅长学习。
0: 我觉得学习不是靠天赋的，最主要是还是学习习惯。
1: 嗯，
0: 学习习惯和坚持。
1: 所以家长有的时候说，哎呀，他的孩子就是来报恩的，其实
0: 不是
1: 这样
0: 的。不是的，我上一届有一个就说现在这一届吧，
1: 嗯，
0: 现在我们班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连续2次考年级第一。他就说他从智商上我看啊，
1: 嗯，
0: 没有什么，从至少我从表面上看，多聪明，
1: 嗯，
0: 反而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那个眼珠子转得那么快，
1: 嗯，
0: 也看得很灵气的，他就认真要强，啊，一开始考不到。班上有人考满分，他没考到满分，他就哭，很认真，
1: 嗯，
0: 上课很这个专注，
1: 嗯，
0: 然后对自己有明确的这个规划。
1: 嗯，
0: 所以学习考天赋，那除非是你想考清华北大，
1: 嗯，
0: 那一般的这个就211，一般的985，
1: 嗯，还轮不上天赋上阵是吧？
0: 嗯，不要，只要努力，只要认真，只要坚持，只要你足够的坚强，足够的认真就够了，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1: 嗯
0: 嗯。
1: 最后这一趴还想来说您的职业啊，大家都很羡慕老师有寒暑假。您来说一说现在啊，这作为一个初中的班主任，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啊，您从早到晚的这个生活安排是怎样的？
0: 现在是早7点晚7点是常态，以前没有双减的时候，那应该是时间更长，时间更长。
1: 有晚自习吗？
0: 不是晚自习，就是辅弱呀。那些不照的，那些就说人家都一天已经把任务完成的，他完成不了的，
1: 嗯，
0: 你要留下来帮扶啊。
1: 嗯，
0: 现在就双减嘛。
1: 嗯，
0: 学校从一开始关灯，
1: 嗯，
0: 就是到现在的就要求不能留小孩在学校睡，
1: 嗯，
0: 离学校，反而老师也解脱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像那个，就像机械化生产，
1: 嗯，
0: 小孩，我们就是因为人多，一般人多呀，
1: 嗯，
0: 孩子主要靠自己，上课人能听，
1: 嗯，
0: 按照老师要求做，
1: 嗯，
0: 我们老师也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把你留到学校里辅弱，所以辅弱不差，还是要靠自己，
1: 嗯，
0: 靠你到这个靠你星期六星期天去补，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稍微能力弱一点不自律的孩子可能就落下了，老师没时间给你辅弱呀，
1: 嗯，
0: 不许在学校待时间很长啊。
1: 您现在这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我现在就是比一般老师呢去的早一点，
1: 嗯，
0: 每天早上去，我首先要杜绝早上来抄作业的现象，
1: 嗯，
0: 早上来不给动笔写作业，
1: 嗯，
0: 早上来就交作业，
1: 嗯，
0: 这是去的比较早。第二个要发现哪个没来，
1: 嗯，
0: 哪个迟到，要第一时间跟家长联系，嗯，保证学生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不敢去迟。
1: 嗯，
0: 有时候早上到班上去，稍微马虎一点，到第二节课发现有一个学生没来，他就高度紧张。
1: 嗯，
0: 所以不敢去迟，也不敢早走，要把每个学生，就说都离开教室，安全的把他交到父母手上，我才敢离开校园。现在安全摆在第一。
1: 您说的高度紧张，是不是现在老师普遍有的这种心理压力？
0: 嗯，紧张，怕他出问题。现在小孩
1: 会出什么问题呢？
0: 嗯，这小孩心理上出问题的比例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每个班都有心理问题的。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使你的高压线，你时刻的都想到，天天哄着，天天关注着，让他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家。这就是班主任的压力最大的是这件事，不说辛苦，不说多上几节课，多改几张卷子，就是这种压力。你不知道他哪一天受的什么刺激，他哪一天不快活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所以学校现在要求每个班就培养了就两个班长或者两个比较心细的同学，都关注着班上这个就有异常同学。
1: 嗯，
0: 因为老师不可能每节课都在教室里面。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在课堂上发现的问题，任何老师会第一时间告诉班主任。
1: 嗯，这几年从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出现的心理问题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0: 印象最深刻是刚毕业的，现在在一中读高二的一个学生。
1: 嗯，
0: 他是就颠覆我的认知。
1: 嗯，
0: 他倒不是心理问题，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妈妈一直就是没有，我们也不能就是强行叫他给一个诊断。这小孩呢，就是对学习看得很重，不能接受自己学习成绩差，但是他这个交往认知障碍，他妈妈告诉我，他疑似 就是阿兹伯格综合症，
1: 嗯，
0: 这种小孩就是人际交往。

0: 摁住的。首先在第一时间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啊，你要能把他摁住，让我们一个班长一个英语课代表成绩还比他好，能把他摁住。他最初的时候都拿笔砸老师，这个学生我从来没遇到过，但是我比较欣慰的啊，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影响与同学的帮助，班上同学的帮助跟家长的沟通，他到初三的下半年，他已经就有两件事让我很感动啊。他会初三的孩子最后都忙着学习，他发作业发卷子都没人问来，他会去帮助课代表去发这个作业。然后呢最后那一天他的饭卡上有钱，他把他买的就是奶茶呀，这个饮料啊发给同学，还恭恭敬敬给了我一杯，给了我一杯，就是我真的很感动。他那种暴跳如雷，对所有老师这种紧张，所有老师都紧张，我最后临毕业时我送他一句话，我说某某同学，我真的很感激你，你没让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啊，我说我很感谢你，但我也感谢我自己能把你带到现在，能给同学，能帮同学发作业啊，能够把自己没喝完的这个饭卡能买一杯奶茶买一个饮料跟大家共享，我也很感谢你，这是真的。这个小孩破坏性很大，他第一次我们所有人都慌掉了，可知道上数学课他那个一开始画竖竹嘛，他画的不是很直，老师扣他一分，99分。老师在上课，他个子矮坐在第一排，他说老师我为什么不是满分，老师说下课再说，他拿了个铅笔盒就啪砸到老师脸上，男老师反应很快，没砸到老师脸上，然后班长就喊我，我在路上就是想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老教授遇到新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都没想出招，是吧，然后我就想我首先第一步要把它搞出来呀，假如它不出来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把它，还好他挺给我面子，还得益我们的数学老师有经验，我说我首先试探的就说，老师在地上画的粉笔画的几个圈，我首先化解这种尴尬呀，我说李老师这怎么搞的，李老师说这是作案，这是凶器，这是作案现场，全班同学不就是笑了吗，
1: 哄堂大笑，
0: 这个凶器一凶器二，我说不能讲小孩名字，我说你真的认为你这个笔是凶器吗，是你的武器吗，他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所以老师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有经验可能要好一点，我很慢慢的试探，我说他把头低着，我说出来吧我们俩聊聊，出来吧，很给我面子，我怕他不出来，我把手伸出来很就是把手心在掂掂他，我说你要出来，我怕他不出来，我就这样把他捏了，我说出来我们俩聊聊，可行，出来就连拖带拽的把他拽出来了，就是第一次冲突。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妈妈家长家庭情况也有很特殊的情况，我跟他妈妈说你儿子就考上清华了，他哪里找伙伴，人家不跟他搞啊，现在所有的科研都是合作，团队合作，
1: 对，
0: 从做家长工作开始，做奶奶的工作开始，然后一步步的变化，然后他的这个孩子家长也认同了，让我感觉另外一个欣慰的说，丁老师我现在知道了，我儿子我让他报考军校、报考军校啊，我讲可以，我讲你家孩子这个也比较聪明是吧，但是交往能力稍微弱一点，你搞军校搞科研挺好的，部队的这个严格的管理让他慢慢慢慢要知道，
1: 他有一个很严格的上级服从下级的这种
0: 指令，这种意识，这是比较，所以他妈妈自己跟我讲是应该有阿兹伯格，就是叫阿兹小孩，你知道吧，就是
1: 我知道
0: 很严重的，
1: 这两年您觉得出现孩子心理问题的这种几率

0: 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1: 越来越多。
0: 你觉得根本问题在哪里？
1: 一个是，我认为啊，我认为是一个疫情，我叫后疫情时代，疫情的影响，上了那么时间的网课，它这个受网络的影响，还有自己能安静的坐教室里坐40分钟的，就说得坐不下来，有一个网络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家长期待过高。对家长对孩子期待值超过了孩子的实际能力。就是我们讲这个陶行知讲的，我们给孩子的目标是跳一跳能栽倒的。
0: 对，
1: 你给他高那么丁点，不能高的他够不着，够不着他不就是出现问题。而且出现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女孩和成绩比较好的。这学校国家也在改变，每个学校都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专业的心理课，心理辅导课，每个星期的班会课基本上是心理辅导课，还有开心理咨询室，专业的非常专业的心理老师都招了。
0: 从您看啊，您带过的那么多孩子，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1: 我觉得他首先能做的言传身教，就是从说话做事非常严谨，非常就是说遵守规则，规则意识比较强，就跟孩子就是说到做到，给你定好规矩，然后在细节上，就是还从孩子写字开始，坐的位上能不能坐到多长时间，从训练这个开始，这个很最重要的，都不在于家长能教会什么，有的就是初一初二，比如说初中，你能教会教，有的到现在我的也不会教了，
0: 教不了了，
1: 还是要孩子自己自学，所以家长自己在，比如说你在家洗碗，你碗洗的就很干净，你还跟孩子说你把这个作业写完我看一看，写不好他就要重写，从小学开始养成的习惯，你习惯养成了，他觉得就应该这样做，然后自己会学的，家长就解放出来了。
0: 您觉得这个家长在小学阶段最应该培养孩子要什么样的能力，使得他能够在初中更好地完成初中的学业？
1: 专注度，就是老师传递这个信息你能听懂多少。
0: 专注度有什么可以训练的方法吗？
1: 我看好多那个我们心理老师啊，就有些心理的东西测试，在众多的这个小猫小狗当中找一个什么因为不一样的，现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些东西去训练。然后我呢，就是比如说初一的学生到我这里来，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提的两个要求，一字写不好看的撕掉重写，从写字开始代表你的态度，我愿意一笔一画的写，不在于你写的好看不好看，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家训练就是说做的，因为一节课是40分钟嘛，你至少保证你家孩子能做到40分钟啊，不能坐不住，所以训练孩子这个专注度，坐的位上我专注的做一件事的，可以装个监控，然后回放给孩子看，回放给孩子看，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你是20分钟30分钟，有的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到20分钟，你慢慢提高是吧，就是一个孩子40分钟都能专注的不多，但是你至少也能搞个30分钟了，不能写写作业又去搞个喝喝水，上上厕所，把前面做好，然后坐在这里不动，一开始就是说第一个月主要是训练这个，所以孩子专注度比他的智商学习方法更重要。老师讲一句话都听不懂，前几天有个家长跟我讲，孩子跟他回去告状，问老师不理他，然后那天我还是比较勤快的一个班主任，因为这个事越来越多，我就怕出事，所以只要我不上课一下课我就去了，还有我没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也在教室旁边转转，然后呢刚下课我就是在窗外就听到了，他问老师就很生气，我刚讲的你不听，所以呢就是你上课不听很麻烦，所以你训练这个专注力非常重要，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要训练，比如说我现在有的孩子就是我就补课回头补课，有的孩子读题读错了，现在初一的时候我就要求孩子只读，手指着
0: 初一还在练只读啊，
1: 有的孩子就漏的题目，我上届一个学生实际上各方面能力都很好，他就一个读题跳字，肯定是学不好啊。 现在就仍然有哎，仍然有。实际上这个工作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训练，就有孩子一目十行，有了这种能力，一目十行训练能捕获多少信息，有人他一目十行他没捕捉不了有效信息啊，要练。
0: 最后啊，您在这一行工作了35年了，可以说把一生的心血都浸透在这个讲台上。我们现在站在2025年，往回看过去35年中，您觉得我收获了这个职业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回馈？
1: 每年的教师节，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祝福，还有到寒暑假，这个学生来给你汇报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觉得我很感动。有一天我去坐地铁，我的一个学生是在这里做这个安检员，这个学生呢曾经有自闭倾向，他刚来到我们这个班的时候，出了教室找不到教室门，任何一个活动我都旁边派两个人手牵着他，然后突然几年以后
0: 在录音，
1: 突然几年以后他能自食其力当安检员，他激动，一开始的看的是我都喊不出来，然后我也喊不出他的名字，然后我上去抱着他，宝贝，我讲宝贝挺不错的，我一般呢，我都孩子喊学生喊宝贝，我的男同学女同学，我跟他做工作的时候我都把他手牵着，宝贝，然后我们俩聊聊，然后我就把他拍拍，他那时也是大小伙子，我拍拍他，我宝贝，其实我很高兴我说你很帅，这个样子很帅，我当时还叫他一个旁边一个人帮我跟他俩拍这张照片，然后跟他家长联系了，他爸爸他妈妈说他现在这个工作能胜任，而且还被评为什么这个行业的一个什么标兵，我立刻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有很多辛苦，但是也有一般的职业收获不到的这种幸福，你能把一个有自闭倾向出了教室门都找不到教室的这个回来路的一个学生，能走上社会能自食其力，我觉得我也很欣慰。
0: 如果想请您对今天很焦虑的家长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1: 就孩子的幸福和健康成长远比那个分数重要的太多，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我们要耐心的等着孩子去慢慢成长，每个孩子他都会有收获他成功的那一天，只不过他比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要耐心等待，每个人孩子的花期是不一样的。
0: 以上呢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海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 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55年前，一支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55年后，美国乒乓外交部分亲历者再次来华，与中国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2: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3: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
1: 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4: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5: 已经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

0: 好的地球村。
1: 资讯有故事，五十五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2026年是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他友好互动，并把一块织锦当礼物送给了他。当车停下，记者发现中国大巴上竟走下了一名美国人，而且还与中国运动员说笑，一下子轰动了。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小球转动大球也成为20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议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2: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1: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2: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就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还能为其他媒体撰稿吗？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大事件。访问行程太棒了，每天我们都会参观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在北京，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比赛。现场有18000名观众，那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当时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
1: 康妮·史维利斯和当时美国代表团中的另一位女队员奥尔加·索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3: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
2: 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1: 康妮·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7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

0: 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1: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0: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2: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0: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3: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2: 我们到美国的每一站都非常受到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就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1: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50年后，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之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她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4: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4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
0: 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3: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1: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她上两次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4: 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
0: 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5: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0: 郑敏芝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55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芝的队友梁歌亮回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2: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3: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球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5: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0: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6: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7: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8: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0: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5: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你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8: 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
0: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8: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9: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8: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0: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荣幸能够向本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2: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的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2: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4: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5: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6: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科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3: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2: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
1: 中非科技学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
2: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3: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非农业合作，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夹住叶片检测长势，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卢加迪萨说，
4: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看到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5: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请要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
0: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一加一加一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 中非科技学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中国向非洲学生分享了实用的农业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5: 中国分享实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错误，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衢州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衢州，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衢州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衢州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1: 以马拉维西部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

0: 通过科学小院推广了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两番。马拉维中非科学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1: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2: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1: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中国与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两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则于2026年被纳入全球发展项目库成果库。那么这具体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项目呢？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有15%至26%的人口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每日蛋白质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3: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1: 朱胡迪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4: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1: 瓦辛巴村村长肖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5: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零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1: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深陷贫困。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 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打破当地的低产困局，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
6: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1: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地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这一实践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供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7: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3.5到4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1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1: 只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介绍说，
8: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作套作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1: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摩洛哥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9: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1: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表示，
8: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1: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鸡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10: 这是刚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培训，刚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孵化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孵化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孵化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测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孵化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孵化场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刚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孵化率达到了75%，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从种苗到鸡蛋只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蛋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10: 种蛋上鸡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排风的要求，从第5天至第18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机的温度、湿度、封门、翻蛋四处的实际情况。第19到第20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机，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21天，鸡苗就可以出鸡，我们呢就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1: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3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刚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伯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11: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1: 肉鸡产业只是中刚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刚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0: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刚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

0: 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聊聊。喝水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机体保持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水分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干燥啊、便秘这样的症状。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抱怨你声音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噪声是怎么暗杀你的听力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隐形刺客——噪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来关注眼睛的健康。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呈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 5%到8%。 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 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眩晕根据病变的部位以及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诊断当中占比为44%到65%。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疾病、贫血等疾病导致的头晕等等。在这个当中呢，精神心理性头晕有较高的发生率，占门诊的头晕患者的15%到20%。那眩晕如何去就医呢？眩晕患者啊，可以去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另外呢，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特别的重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流通，气候适宜的时候，多去室外清幽的地方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尽量的少去拥挤或者是空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式、场地，并且坚持，以增强体质、增强心肺功能，调节和改善不良情绪，有助于协调睡眠和代谢功能。第五点就是必要的心理辅导，这是预防和缓解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

0: 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啊，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张威主任说啊，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四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四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铅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5: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三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1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3分贝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1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噪声增加3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1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3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
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域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有

0: 就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3 脂肪酸。 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啊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 3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地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 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的补充 Omega 3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那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儿。

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症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早，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6: 谢谢。
5: 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1: 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
12: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逝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机锋。
13: 掌柜的，
14: 哎，
13: 有酱腌的光鱼吗？要黄酱腌的。
14: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13: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14: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13: 同志，玲珑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14: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13: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14: 于叔，于叔。
15: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14: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提上这2坛酒，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15: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14: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15: 哦。
16: 队长，何掌柜，
14: 快快快快快进去！
16: 队长，他在烧东西。哎，
17: 还不找水去？
16: 好。
17: 哼，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
15: 上那边搜，我搜。
17: 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你这铺面是不大，哼哼，可货倒不少。哼，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了。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哼，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